0: 预警劝阻专线，等预警劝阻专线，等预警劝阻专线，等预警劝阻专线，等预警劝阻专线，等预警劝阻专线，等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
1: 手，非常友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20到25度。9号多云到晴，气温18到28度。10号晴到多云，气温17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
3: 戏腔的婉转腔调当中，再一次打动了当代的听众。
4: 待故乡。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5: 唯一能讨论的科目终于结束了，是不是？
6: 昨天微博热搜啊，包括很多人这个讨论的话题的热点就是语文作文，这是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大家比较受关注的一点吧。
5: 对，就是自己愿意去跃跃欲试一下，就觉得我要是写，我肯定怎么写，甚至呢，我写的肯定比一些范文都要好。
6: 这个见仁见智吧，但其实呢，现在孩子写作文呢，这确实很不错，
5: 确实比我们那会儿要好得多，要成熟得多呀。
6: 就是很多孩子写的文章呢，他有文采，有深度，有想法。
5: 对，
6: 最主要的就是你确实看不出来是在哪儿抄的啊。
5: 人家是自己写的，怎么就是抄的呢？
6: 比很多大学生的论文还要强。
5: 你在影射谁呢？
6: 因为大学生论文啊，很多一交上去，哟，十个里边有三个第一段是一模一样的。老师一看，哟，这么多年百度都没更新过。
5: 哎呀，现在这个小朋友这个孩子写作文确实是不错。回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各位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啊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看大千的世界，眼界不够广，对吧？就是或者是思想呢也没有那么开阔，就是有一点保守，导致我们的用词都会比较匮乏，写作文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内涵，反正呢就是别人怎么写我就怎么写。
6: 那时候不是有那个作文的例句嘛，例文那种书，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往，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就成本的买，然后一段一段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抄，反正写了之后那我也是例文啊，
5: 你就感觉那就是你写出来的。
6: 你比方说写到好人好事的经典段落，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红领巾。我知道你要讲这个。
6: 笑了笑不是得用作文的手法说同学你叫什么，他只是笑了一大道，我叫雷锋我叫雷锋我叫的时候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红的时候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红领巾，觉得更鲜艳了。
5: 如果这个是做了好事的，如果要是是做了好事的，如果要是这个小朋友犯了错，干了坏事的，那他一定会。

0: 这是一首特别老的歌了啊，对于很多人来讲也算是小的时候的一种回忆咯。
1: 这种歌词呢，说实话我小时候是绝对不会背的，因为这些歌词背下来对我写作文没有任何的帮助。
0: 哦，
1: 我背那些
0: 目的性也太强了。
1: 我喜欢在作文的时候啊，实在不知道憋什么了，不知道写什么了，我这时候就会背点歌词抄上去，
0: 还能写几句歌词。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都能用得着。有时候歌词写的确实很美。
0: 对，昨天呢是高考第一天，考到语文，语文一出来呢，这个社会上比较关注的，对，比较关注的就是语文的作文题目。
1: 对，因为
0: 就感觉我又能行了。
1: 因为数学的关注力确实也没什么太大用啊。
0: 因为不会，就是不会。怎么说，我们小的时候写作文，如果能有我现在的这个眼界，能有我现在的这个见识，能有我现在的这个口才语言组织能力，那我是不是作文满分？
1: 也不一定满分，但是你现在依然是可以参加高考的，
0: 是吧？
1: 啊，明年你可以继续报名参加，
0: 然后再试一下。
1: 对，再试一下。就
0: 等我真正坐到考场上去，我就没有这么能说了。
1: 你也就只能考个语文了。
0: 是，你要说到这个写作文呢，就回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写作文，它应该是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1: 嗯，有一些固定的词儿。
0: 对，
1: 套路。
0: 对，比如说怎么说呢？咱当年都很喜欢用那种号召式的语气。什么叫号召式的？就是让我们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一起努力。
1: 哎，有的差不多。
0: 对啊，
1: 就基本上处于小学阶段比较多一点。
0: 对，就是结尾一定是这样写。
1: 哎，包括我们那时候写作文还经常遇到一些自相矛盾的笑话。
0: 自相矛盾什么意思？
1: 因为小时候不懂嘛，想写啥就往上写。就比如说我跟同学一起骑车出门玩。当然要提醒一下大家，年满14周岁才可以骑自行车出去玩啊，年满16周岁才可以骑电动自行车啊。我跟同学骑自行车出去玩，他的气门芯儿爆了，于是我把我的气门芯儿拔下来装给他，我们两个一起高高兴兴的回家了。就是很纳闷，自己气门芯儿拔了，你怎么骑得回去的啊？容易矛盾。而且呢，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我估计现在还有很多孩子在很疑惑
0: 啊，
1: 气门芯儿是什么东西？
0: 是吗？
1: 哎，现在没有气门芯儿了。
0: 哎呀，记得还有同学这样写说，我走进一家百货商店。看来人民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你看那位农民老大爷啊，左手一台电冰箱，右手一台电视机，一溜小跑就回去了。老师看完以后觉得这个不仅仅是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连武功都提高了，好吧。你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呢，就是写作文一点儿都不去调查一下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啊。
1: 还有最多的一种就是形容词不恰当。
0: 形容词不恰当。
1: 就有些词儿

0: 啊，咱们半懂不懂的，那时候就喜欢瞎用。
1: 是
0: 啊，比如说运动会一百米终于开始了，同学们像一只只脱了缰的野狗奔了出去。人家是野马，
1: 是
0: 马，这是野狗。
1: 野狗和野马就感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形象啊。
0: 但是说实话，小时候还是觉得野狗更形象。
1: 为什么？
0: 一边跑一边吐舌头。
1: 因为马不常见，狗天天见，你知道吗？
0: 对，而且你别管什么野马还是野狗，反正比人跑得都快，
1: 对吧？
0: 哎，形容那个你能体会得到。就是野狗没有拴缰的啊，没有拴缰绳，
1: 就用词儿不当嘛。哎，用词儿不当的话，不是那个年代了，就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就是小朋友他对这些词研究还没有那么透彻，所以哎，一想到要拽词儿了，他就乱用。你像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学生啊，一年级。然后他那天考试好像考得不错，然后另外呢他又提前入队了。我说呀，那你真的是喜上加喜。他说不，我这个是火上加油。他就觉得烧得更热烈了呀。你好像也没有说，没办法说他怎么错。哎，他的理解好像还对呢。
0: 首先应该是火上浇油，
1: 火上加油的是。
0: 另外那是你的什么学生呢？
1: 是我的普通话，教他正音的普通话。
0: 哎，如果各位想要参与的话，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啊，183-4481-1963。
1: 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捋到这儿来。哎，我们这个从小如果愿意让孩子普通话说得更标准呀，或者是说语言组织能力更强呀，那你也可以拨打一下我们大管家的电话来咨询一下啊。
0: 183-4481-1963。
1: 说回小时候写作文的事儿，大家有没有这个在作文里边经常用错词啊？用错比喻呀，现在想起来你自己写的也很二啊，那个作文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同样添加大管家的微信进群聊天啊，183-4481-1963，跟他说一声拉你进福利群就可以了。
1: 是的，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来是真江，在我们线上直播间一起互动哟。来听歌了，王力宏改变自己。

0: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我们班的同学都爱听，你要听哦。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2: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7: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夏日炎炎，热火朝天，跑个小步，锻炼锻炼，喝杯清茶，滋润心间，听听广播，幸福无边。每早八点，八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8: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9: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8: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9: 我是张扬
8: 啊。今天我们就着这个作文啊这件事来回忆一下我们的小的时候。这个你小的时候写作文是一把好手吗？有两把刷子吗？有乱用过词儿吗？有乱打过比方吗？比如说咱这个体育课铃声一个一响，我们就像脱了缰的野狗一样冲了出去，这种这是笑话，现在想起来蛮搞笑的啊。
9: 但小时候呢确实有这样写的。我们就不聊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了。说实话，因为聊的话呢我也聊不出来什么东西啊。
8: 就不能这个露拙对吧？
9: 容易露怯啊。
8: 我们小的时候呢在作文当中啊还经常会写一句话，说是什么，早上我迎着火红的朝阳走在上学的路上，树上五颜六色的麻雀向我欢笑。现在想想我就搞笑，五颜六色麻雀怎么会五颜六色嘛。
9: 我还记得当年有一篇高考作文题是选择，就很多同学写作文的时候没有重点，反正凑字儿，800字儿，在哪儿我就往哪儿凑，写到哪儿算哪儿。有同学呢借题发挥啊，联想到哎自己的参加高考何尝不是一种选择的，对吧？他特别凝重的写了这么一段话，就说考场上每个考生拿到试卷后都必须作答，其中就有不少选择题，但是不管考场气氛是如何的紧张，心灵受到的压力是多么的巨大，你都必须做出选择，就像做出生死抉择一样，你像做出心灵的选择。就是
8: 这个后面这几句话，这个
9: 全是水词儿，
8: 像 AI 写出来的，你能懂吗？
9: 当年没有 AI，
8: 没有，就是说你通篇讲了一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讲。讲完了以后无关痛痒，是不是？你哪怕把那个歌词儿你给写一遍呢，
9: 纯凑字儿。
8: 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的选择。哪怕写这个都好一点嘛。
9: 老师万一听
8: 过这歌，所以说听歌是有用的，知道吧？你选择了我，
10: 你选择了我，
8: 你看看。
9: 在老师心想疲倦的时候，哟。高中就早恋了。
8: 不是我选择了求学这条路
9: 啊，
8: 而这个名校也选择了我。
9: 好，
8: 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9: 一般都是你选择名校，名校选择你的时候，你得考多高分啊。另外呢，我还看过说有一个一篇作文写的啊，说有一个男孩他喜欢养狗嘛，后来呢这狗误食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这个误吃耗子药啊，要死的时候，他赶到的时候，小狗已经快不行了，那在作文里是这么写的，说只见小狗瘫软的在地上抽搐着，无助的眼神望着我，好像在说，主人，我要走了，你为了我要好好学习， 我的在天之灵会保佑你每次考试都考100分了。
8: 不是，就是前面我都有点眼含泪水了，我就想到那幅画面心里有点受不了了，结果你后面来一个好好学习，小狗对你的期待也是这样的吧。
9: 小狗没那么没那么深沉的心思。
8: 还有一种就是写作文的大忌啊，就是那个时候经常人物嘛，又想拽一点历史人物，对吧，但是人物你又记得不太熟，经常是张冠李戴，本来挺好的文章啊，人物弄错了就很搞笑了。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多设计点人物，尤其那种历史上的显得自己看过书啊，显得自己有文化，对吧，结果要是人一旦弄错，那真的是适得其反呢。
9: 没错
8: 啊，比如说有一哥们儿，他写这个孔融让梨，他写成了孔子让梨。
9: 这就是
8: 孔子小的时候啊，他与哥哥们分离啊，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他妈妈让他选择啊，他只拿了一个小的。这就是著名的孔子让梨的故事啊，并不是孔子吃不完那个大梨哦，而是他自小呢就有这种正确的选择，至此后来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哎，老师看到这儿崩溃了。孔融原来就是孔子啊，我第一次知道呢。这个算不算是中国历史学上的重大发现呢？
9: 但是你别说，后面的对了，思想家、教育家，
8: 这故事原型弄错了就不行，
9: 给记混了
8: 啊！你在孔子和孔融之间，你选择了孔子，这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9: 哎，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说一个听众啊，突然跑过来，特别兴奋地跟我说：“张扬，我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啊，你主持那个拜托了下班路，我特别喜欢。”就很讨厌，
8: 这是讽刺我们吗？我们主持那么多年八点自来是了，对不对？还有一种就叫无可救药不识数型儿，你说你历史人物搞错了吧？就是还情有可原，毕竟你年纪小，或者是记得不牢是吧？总数数，总该会的。给孩子们写作文题目，比如说另外一个型的作文，比如说我的家庭。
9: 啊，这一般小学作文出现的比较多一点。
8: 对，第一句话直接就给老师整吐了。我们一家三口人，爸爸妈妈和姐姐。这不是就是你数数都不会吗？啊，那你请问一下你在哪里呢？老师就后面写一句评语说伟大的忘我精神。我觉得这句评语他也未必能听得懂呢。
9: 还有一种叫做不懂装懂型的，那这种是最可怕的，
8: 是吧？
9: 就有一个关于努力自强的主题，比如说写这个作文，有同学以司马迁举例子，他说司马迁，尽管司马迁多次遭受宫刑，但他忍受住一次又一次的痛苦，还是以顽强的毅力写出了伟大的史记。看完之后你就在想，司马迁跟你有仇吗？
8: 因为他不理解啥叫宫刑嘛，大概
9: 已经挺惨了，他一次又一次
8: 的宫刑。真吃不消，真吃不消。一次孩子，你要不去研究一下呢？好了，我们来听歌了。刚才听了半半拉拉的，我觉得还挺好听。来自叶倩文、林子祥，《选择》，曾经的一份作文题。如果是你写这个作文，你怎么写呢？

0: 最来势，好状态马上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热热的天，开心的你，不要让火红的太阳晒着你，灿烂的阳光，柔情的你，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要照顾好自己。每早8点，8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7: 能量100%娱乐我最百，
8: 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7: 我是第一场睡过神曲小天后赵丽，
8: 我是张扬
7: 啊。就这高考啊，语文考试落幕啊，然后大家开始热烈探讨这个语文作文题的时候，咱们也来聊一聊作文，想想咱小的时候写作文写的多么的经典啊。
8: 就是很多人啊，就把那些没边的、没沿的、不靠谱的事儿当真事儿给写进去了
7: 啊。但是怎么说呢？我小的时候写作文是真的很好。一个人从小他大概天赋就会展露出来，我可能真的就是语言组织能力比较强，我经常获奖的啊，什么镇江市的奖了，什么省里的奖了，全国的作文奖了，都获过呢。
8: 我也获过作文奖，我获得的是我们
7: 学校
8: 当时初不对，是小学5年级，我是5班，第3小组的最佳作文奖。
7: 你这个组里面正属你写的最好了，是不是？哎呀，不容易啊！
8: 平时呢，这大家也觉得我们挺有才，是吧？
7: 是吧？对
8: 啊，其实呢，每个人都很有才，就是才情不一样。有的人呢，他是在学术上，有的人呢是在技术上，有的人是在艺术上，我是在不学无术上。
7: 你就啥也没有是吗？
8: 就那些年学习成绩确实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所谓呢，术业有专攻，别的不行，但作文、语文还是不错的，
7: 是
8: 啊，尤其是作文，从小也
7: 从小就是你们那一组最好的。
8: 每次写完一次作文，老师都会让我当着大家面把自己的作文念一遍。
7: 哎呦，那多大的一份荣誉呀，
8: 对吧？顺带着就把我的朗读能力也锻炼出来。
7: 你看，你得感谢你的小学启蒙老师。
8: 于是就变成了一位创作型的主持人。
7: 哎呦，算了吧。哎呀，写作文啊，就是大家伙差的不大。高考当年60分满分，是不是？
8: 现在好像 多少分啊？
7: 现在我们
8: 作文满分多少分？
7: 就没参与高考就好久了，所以也没有发言权啊。就是写的再好，也就是五十五六是吧？
8: 对，
7: 能拿满分作文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稀少的，
8: 基本没有。
7: 嗯，但是你写的再差吧，也能混个四十来分上上下下也不会超过二十，对吧？这跟数学啊、外语啊，它就不一样。
8: 对对对对对。
7: 个人差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8: 啊，这差的跟好能差一百来分啊。但是呢，作文啊，要比语文、外语有时候会更重要一点。
7: 这个看个人的理解吧。
8: 对，因为它不仅仅是反映你这个人文笔怎么样、逻辑思维怎么样、也反映了一个孩子的人生观、世界观跟价值观。
7: 哎，你这点说的是对的啊。就很多小朋友就是作文写出来呢，你觉得没错是没错，但是就少了那么一点点的灵气，有没有？
8: 哎，对，
7: 少了一种特殊的感觉，好像跟别人说的都差不多嘛。说白了就是少了一种创造性啊。
8: 对，之前有新闻就是挺好玩的，关于写作文的，说有一个小学生写作文，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家里边种了一棵西瓜树，老师当时一看你家西瓜长树上、
7: 对，
8: 但是老师也挺好，三十分满分的作文啊、给了孩子24分，后面纠正一句说西瓜不长在树上，就是鼓励他创作一下啊。
7: 但这个也不能违背了生活常识的创作啊。
8: 哎，这不一定啊。这个当然了，社会上确实有一些争论啊、说鼓励孩子想象力是挺好的，但是前提要建立在科学常识的基础上。
7: 是是
8: 啊，老师的做法有可能会让孩子越走越偏。但是呢，我说实话，我作为一个之前我们小学5年级5班3组的资深作文专家来说，
7: 作文哎，对，行，
8: 这事儿吧，还真就不一定。
7: 是吗？
8: 任何的发明创造都来源于最初的想象力
7: 哦，
8: 那几百年前你要说我的梦想是在天上飞，别人会觉得你该送医院了、不对，你应该找大夫了、但是现在呢，机票都开始打折了、对吧？保不齐再过个几十年，新品种的西瓜也不一定是不能长在树上的。
7: 您这么说吧，好像也对，
8: 对吧？
7: 可是呢，就是科学是发展的、它越往下去发展，你比如说以前人不会飞，现在人会飞了，能快速的行走，那是挺好的，
8: 对吧？
7: 它是有推动作用。可是西瓜长在树上，难道比长在地上就高级一些吗？
8: 哎，不，它有科学依据啊。
7: 哦，
8: 你比如说啊，我们都知道平房和楼房告诉我们，在同样面积下，高层能够装得多，而且更加节省占地面积。
7: 等于你那西瓜得像香蕉一样的一层一层摞起来长，
8: 这不好事吗？
7: 这产量都到这儿了
8: 啊，这不好事，以后西瓜更便宜了。
7: 那么我现在就告诉小朋友一下，如果现在还有现在没有了啊，因为小朋友都到课堂上了，但是西瓜是真的不长在树上。
8: 对，长在地上，你去看一看《西游记》，猪八戒偷西瓜那回，就是、
7: 包括那个花生，花生也不长在树上。
8: 对，花生是根儿。
7: 所以
8: 我以前不知道哎，我以前连萝卜在哪儿，为什么要拔
7: 萝
8: 卜？萝
7: 卜也得挂树上。
8: 哎，我以前很疑惑，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拔萝卜呢？为什么有人一定要把它埋起来呢？
7: 摘苹果、摘桃子
8: 啊，
7: 而不是摘萝卜呢？
8: 哎，那个萝卜谁呀、这么没事把它埋地里呢？
7: 哎，不过你这种就是有你这样的探究精神是好的，因为你好奇，因为你不懂，所以你就很想要去搞懂它，
8: 对，
7: 然后你就会走进科学，懂吗？
8: 哎，所以呢，也要有一定的想象力。写作文最怕的就是没有想象力，千篇一律的，基本上都是那些套话，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
7: 是吧？
8: 一定要真情实感。
7: 哦，

0: 没错，就是说话有一定的文学的文学性跟艺术性，
1: 但是又不缺真情。
0: 没错，
1: 嗯，
0: 就包括我们的广告软植，
1: 嗯，
0: 也依然的富有真情实感，
1: 且很有文学性，很有创造性。
0: 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
1: 你这词儿不是哪哪平台都有的吗？
0: 哦，是吗？
1: 嗯，
0: 不是我创造的吗？
1: 不是。
0: 哦，最近我们这个甄选商城啊，这个有一个特权福利啊，专属的膨胀礼券也是限时抢，1块钱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钱。
1: 这个倒是挺实在的，
0: 哎，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而且呢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像海蓝之谜的洁面水啊、精粹水、精力棉霜也是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就可以解锁年终狂欢了。
1: 嗯啊，618这个年终狂欢啊，这个福利一定要薅到手。哎，有没有朋友就特别喜欢熬夜刷短剧、追视频、作息紊乱、眼周干纹、黑眼圈、暗沉全都找上门的，
0: 嗯，
1: 啊，整个人憔悴没有精神的啊，上班状态大打折扣，别着急啊，618美妆福利来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闭眼入的海蓝之谜绿眼霜体验妆啊，
0: 嗯，
1: 大牌的高浓修护配方，专门改善熬夜眼呐、干纹啊、暗沉啊，轻松搞定眼周小问题。平常15ml一瓶，正装要2000多块钱，想想都肉疼啊！现在5毫升小样装，这个拍一发三，到手也是13%，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到手也是15%啊，
0: 没错
1: 啊。之前我们活动价是299，那618这个福利价是不是得再破破绝？
0: 嗯，只要199块钱，
1: 那真的特别好了，能给能 get 同款修护力，然后眼周干纹、熬夜、黑眼圈都能够轻松应对啊。
0: 嗯，
1: 怎么去找到这一款产品的链接呢？
0: 嗯，各位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对，
0: 这里边呢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从根源上来给眼周肌肤补元气，让皮肤更加的坚韧。那些什么鱼尾。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出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小时候写作文的那些事儿啊。小时候写作文，咱都是有套路的，那些词儿啊，那些文章的开头、结尾啊，都是一套一套背好的。做好事，咱要知道扶过马路，对不对？写家里人，写这个最爱的人，那指定是爸爸妈妈呀，对不对？
1: 也有拍马屁的，写我的老师的。
0: 哦，那我怎么小时候不会这招
1: 呢？你看看啊，但说实话啊，这对我来说反正不是实话哦，因为当时我最爱的是我们家楼下烤羊串的啊，那是我放学最快乐的事儿，那是我最爱的人啊。
0: 还有当你写到一些什么遇到困难想要退缩的时候，你的脑海里边闪过的就是一些英雄的形象。
1: 对对，
0: 和他们比起来的话，我这点困难算什么？事实上你有可能连那些故事原型你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1: 对对对，
0: 你更不可能脑子里浮现他的身影啊。
1: 就是写，包括写春游的时候也很多嘛，老师要求春游完了必须写感悟，
0: 写周记啊，游记，
1: 每个人都那么几句话。今天天气就行了。 天气下雨的话，老师不会带你去的。
0: 对
1: 啊，我们来到了某某公园春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在这是开头，然后结尾就是在夕阳的余晖下，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永远会记得这快乐而有意义的一天。就是一定有假山，一定有假山，
0: 一定在夕阳的余晖下。事实上，现在小朋友的春游就半天，中午基本上就走了。
1: 他中午
0: 看不到夕阳的余晖好吗？
1: 不在那野炊是吧？其实我说真的，当时小时候春游一天呢，最让我难受的事就是又要提心，看过但我真没细闻过，
0: 没有凑上去闻过是吧？
1: 对，
0: 你看这个生活就是要去感悟它，就是要去就要融进生活里。
1: 你要知道各种各样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的家长知道了带孩子去感受世界，你要让他就用五感去，比如说你嗅，你闻，闻到什么味儿，你看看到什么颜色，看到了什么场景，看到了什么画面，你去触摸一下梅花的手感是什么样的啊，玫瑰的那个手感又是什么样的，你去摸一摸小草又是什么样的，你去听听啊，这个风吹过来是什么声音，然后那个水又是什么声音，你用五感。所以写作文的话，你带上这个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可以来报报名嘛，报到我们小主持人那个班来，我来教教你好了。开玩笑，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真的，真可以报名啊，183-448-11963打电话就行啊。包括还有一些。

0: 比较经典的话术啊，
1: 嗯，
0: 什么小红是我的同桌，当然了，小蓝也是可以是你的同桌啊。
1: 清
0: 啊，这本叫什么？
1: 来来来，你来描写一下你的同桌，对吧？
0: 那一定是，清秀的眉毛下，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放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大眼睛，仿佛会说话一般，只要是写眼睛都水灵灵的，啊，是那句水灵灵的大眼睛，啊，是那句水灵灵的大眼睛，啊，那是大眼睛是全国人民标配。
1: 哎呦，如果你要是写有的时候，哎呀，你那个举出来的例子，全班大概50个学生，大概有48个都得举的是牛顿、居里夫人、爱迪生。马克思，一个一个闪亮登场，尽管很多时候你甚至有可能也会搞混了他们到底是干了啥大事儿了，反正你就觉得用他们举例子很高级，对不对？
0: 对，还有写最难忘的一件事儿啊，很多小学生写什么最难忘的一件事儿，就是一次撒谎，是一次撒谎，说这一次我真的认识到了，说真的，能在大扫除之后笑出来的人，那也真是很厉害，
1: 很胸前的红领巾一定是异常鲜艳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因为他在付出了，
0: 他肯定不会像我一样拿红领巾擦汗的那种，最可笑的就是写我的妈妈，
1: 哎呦我的天，
0: 我的妈妈呀，她一定跟烛光绑定在一块儿，
1: 那必须的，
0: 哎，什么烛光下。看着妈妈头顶几缕白发闪闪发亮，布满老茧的手灵巧地帮我缝补衣服，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地流了出来。你是一小学生，
1: 小学生，你的妈妈应该是很年轻的嘞。
0: 当时晚婚晚育30来岁啊，什么白发闪闪发亮啊。你妈妈知道你写这作文心里能痛快吗？
1: 所以现在的小学生的妈妈笔下的妈妈已经不一样了，再也不是什么布满老茧的手，布满皱纹的脸，
0: 都是做着美甲的手
1: 啊，对，做着美甲的手了已经。哎呀，本来说到这儿吧就应该放一首那个妈妈，但我没找着这个歌，
0: 但不重要，现在的妈，
1: 所以我现给大家唱一个，你别打断我。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你的腰身为何失去了光滑？
0: 你是怎么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
1: 光滑？
0: 你是怎么跟着唱出来这歌的？
1: 词儿也串掉了，
0: 还挺厉害。
1: 妈妈呀，
0: 哎，可以了。我刚才说话的意思就是不要再唱了。
1: 我知道这个歌为什么你不太会了，因为他唱的是女儿一张郎担。
0: 我也听过，我也是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哎呀，一唱这歌，我现在满眼泪花啊，
0: 算了，
1: 调整一下情绪啊，今天的节目很快也要结束了，我们还是开心的开始，开心的结束，好吧？
0: 当然了，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反正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吧，就经过一些考场的时候呢，咱们
1: 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0: 鲜直供，全国吃的放心。
1: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炼素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0: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是9.6摄氏度，总体比较舒适宜人。今天、明天依然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安静的待在24到28度之间，可以说非常友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20到25度。9号多云到晴，气温18到28度。10号晴到多云，气温17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入夏之后胃口变差，容易困倦烦躁，想要好好养生却特别害怕麻烦。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养生书啊，叫做《每日一膳夏令节气养生篇》。这本书呢，是专为初夏六个节气所定制。膳兼顾清甜润肺，健脾祛湿，清心降火。每一款呢都有食，还有节气养生的要点，比如说小满重祛湿，芒种宜清淡。全书全彩大图，步骤清晰，厨房新手啊也可以轻松上手。其实呢，初夏的养生不必服。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为你而来。
1: 经典，
0: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炊烟》。

这是歌手王菲翻唱邓丽君1978年的作品《又见炊烟》，收录在王菲的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这张唱片呢，由新艺宝公司在1995年的7月发行。王菲在专辑里重新演绎了邓丽君的13首作品，而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说的就是这张唱片的故事。《非靡靡之音》推出的时间正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

0: 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
1: 专辑当成是一张纪念追思大碟，但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画的唱片。而且在最初新艺宝公司老板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啊，他本来是邀请多位歌手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不过提出拒绝其他歌手加入翻，自己要全部承包。当然也正是因为王菲当时才让这张专辑啊避免了其他翻唱专辑群星上他翻唱专辑

奈何，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现在看来啊，对于新艺宝公司来说，这张非靡靡之音或许只是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为王菲制作的一张翻唱邓丽君歌曲的专辑而已，但是对于王菲来讲，这却是一张筹备了整整十年的专辑，是对自己偶像邓丽君的致敬。其实这并不是王菲第一次用一整张专辑的篇幅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早在1985年，王菲就在云南音像出版社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风从哪里来》，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都是翻唱邓丽君的作品。而在那张专辑当中，王菲无论是在咬字还是发音的韵味上，和邓丽君的相似程度都几乎达到了 90%。 而十年之后，王菲在《非靡靡之音》当中彻底颠覆了偶像邓丽君的歌声。这绝对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颠覆，而是一种历练和沉淀之后的再创造。面对自己多年的偶像，王菲经历了一个借鉴、消化和融合发展的三个过程，最终将这些曾经的歌曲打磨出了全新的光彩。继续来听《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恐怕大文豪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会在千年之后，在邓丽君、王菲这两个女人的口中成为华语歌坛的经典。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13首曲子选自邓丽君的11张专辑。相对而言，这首《但愿人长久》已经算是专辑里演绎的比较中规中矩的一首作品了。但即便如此，王菲的演绎和邓丽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是浅银色，冷艳当中带着一点梦幻的色彩，一个是粉红色，温暖当中洋溢着生活化的质感。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翻唱作品最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让你在黑与白、蓝与绿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首歌《君心我心》。

君心我心，来自于王菲的翻唱。邓丽君和王菲啊，是我喜欢的两位不同时代的音乐人，而他们也通过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被联系到了一起。专辑的名字《非靡靡之音》是王菲起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王菲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偶像当年所受的指摘做出平反，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在作品的选择上，《非靡靡之音》更是煞费苦心。和1995年的许多邓丽君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营造出的效果仅仅是让人想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她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的聆听。今天我们的重听老唱片要听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非靡靡之音专辑的成功，尽管从外表上看啊，是因为标新立异而让人们获得了新鲜感，但更为重要的是，经过20年的积累，王菲对于邓丽君的音乐已经到了信手拈来、活学活用的程度。另外一点就是，王菲将自己当时日趋完美的演唱技巧完全融入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有乐评人说，1994年的《天空》和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两张专辑是王菲迄今为止在纯粹演绎技巧上最优秀的两张唱片。这个时候的王菲在音乐中扮演的是一个凌驾于乐队之上指挥者的角色，天马行空，指点江山，洒脱自由。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应有的味道。非靡靡之音的翻唱采用了后者。就演唱来说，邓丽君的唱腔是温婉甜美、圆润婉转、情调十足的，而王菲的唱腔是清冷孤寂、空灵飘渺，有着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1994年的《天空》专辑让王菲成为华人世界的一线歌手，而1995年的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让她成为了巨星。王菲的翻唱有多经典、多深入人心呢？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以为《但愿人长久》《又见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品，而市场也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说明了这次翻唱的成功。在中国台湾地区，专辑累计销量达到70万张，加上香港地区双白金的销量，这张《非靡靡之音》成为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获奖最多、知名度最高的翻唱专辑。

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说到的是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故事说到最后，也要感谢很多人，比如张亚东、何窦唯。虽然专辑的制作人是梁荣俊，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当时张亚东和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是高考首日，我市的天气也是相当配合，多云天气下最高气温只有29.6摄氏度，总体比较舒适宜人。今天明天依然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安静的待在24到28度之间，可以说非常友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20到25度。9号多云到晴，气温18到28度。10号晴到多云，气温17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3: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唱人
2: Charlie XCX SS 26
3: Spring Summer 26 When the world is gonna end No hope for any fit Yeah we're walking on our
2: FM Ariana Grande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这个宇宙里，没有标准化的副歌，没有循环往复的套路，没有为了传唱度而妥协的旋律，这里的音乐拒绝被轻易预测，它总是在你以为抓住了规律的时候，突然一个漂亮的转身，带你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用最理性的结构承载最汹涌的情感，用最复杂的算法编织纯粹的灵魂。这是数学摇滚，一种用乐器进行的精密思考，一种用音符书写的抽象诗歌。我们今天从90年代美国中西部的地下室，到今天遍布全球的独立音乐场景，数学摇滚已经发展出无数支分支的可能性。1999年，一支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大学生乐队，在简陋的车库里用低成本录制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录制完成仅仅几个月，他们就宣告解散，各奔东西。没有人想到，这张在当时几乎无人问津的唱片，会在接下来的20年里，通过口口相传，成为整个独立音乐界最受推崇的作品。第一首歌来自 American Football, Nevermind。

这是来自 American Football Nevermind， 他们在用一张专辑就定义了一个时代。而在中国武汉，有一支乐队接过了这面旗帜，却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属于东方的道路。这支乐队叫做 Chinese Football， 他们成立于2011年，被很多乐迷称为是东方的 American Football。这个标签远远不能够概括他们的价值。在中文数学摇滚几乎一片空白的年代，许多人怀疑这种源自于西方的音乐形式能否在中文语境下生根发芽，而他们自己用探索证明了数学摇滚的核心从来不是语言，而是那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他们的音乐里没有美式的粗粝和颓废，取而代之的是属于东方少年的敏感、克制和浪漫。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他们2015年的首张同名专辑，正是这首歌让他们从地下走向了全国，也让更多人第一次听到了中文数学摇滚的声音。 Chinese Football， 电动少女。

这是来自 Chinese Football 电动少女。另外一支来自日本东京的 TOY 成立于2000年，20多年来，他们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创作力和现场表现力，成为了全世界数学摇滚迷心中无可争议的王者。他们的音乐精致的就像钟表一样，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的打磨，但却从来不会让人感到冰冷和机械，用最复杂的技术表达最朴素的情感。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他们2006年的经典专辑《For Long Tomorrow》，是一首关于告别的歌。再见。

这是来自臭乐队再见。传统摇滚乐的歌曲里，贝斯一直是整个乐队的配角，负责在背景里提供简单的低音支撑。但数学摇滚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打破了所有传统配器的规则，让每一种乐器都有机会成为主角。有一支来自中国台湾的乐队把这一点做到了极致，大象体操成立于2012年，由张凯婷、张凯翔和张凯安兄妹三人组成，他们以贝斯作为主奏乐器，让这个一直处于所谓阴影下的乐器走到了聚光灯下。他们的音乐充满了惊人的身体律动，打破了很多人对于数学摇滚只能听不能跳的刻板印象。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2013年的首张 EP《平衡》，正是凭借着这首歌曲，让他们在与亚洲独立音乐界崭露头角，让全世界看到了华人数学摇滚的无限可能。大象体操乐队的作品《Finger》。

0: 这是来自大象体操乐队的作品 Finger。 从中国台湾出发，我们来到中国香港，这座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孕育出了一支气质独特的数学摇滚乐队画眉录。成立于2013年的他们，音乐不像许多数学摇滚乐队那样追求速度和力量，而是专注于氛围的营造和细节的雕琢。数学摇滚并不总是意味着复杂和激烈，它也可以是安静的、细腻的、充满诗意的。画眉录的音乐就像中国香港这座城市本身，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藏着无数柔软的角落。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2017年的专辑《化学》，这是一张概念完整的专辑，探讨了现代人与科技与自然的关系，而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所在。第一。
1: 风声声不停

0: 做没有烦忧的在脑里穿梭，做没有自卑的担忧是谁，做没有结论对自觉挺好，却搭着假空世界的压力之上，
1: 搭着回忆的重量，搭着城市静止的今日，搭着年表的灵魂，搭着现在与将来。

0: 是个由记忆碎片组成的寄生物件。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电波弹跳，徜徉时光和幻想，音乐回响，激活思维与探索。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
10: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鬼否的《界门纲目》科属。

这是来自鬼否的界门纲目科属种。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支乐队来自日本京都，他们的音乐融合了数学摇滚的复杂、朋克的爆发力和独立流行的旋律性，形成了一种极具辨识度的风格。Tricot 成立于2010年，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他们2015年的专辑《And》，这张专辑也是被很多乐评人评为当年最好的摇滚专辑之一，而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展现了独有的音乐魅力。99.974摄氏度。

这是来自 Tricot 99.974摄氏度。下面要听到的这支乐队叫 Light， 成立于2003年，他们的音乐以精准、复杂和充满力量感著称，被誉为是精密的暴力美学。在他们的音乐里，每一个音符都像是手术刀一样锋利，每一次节奏的变换都像钟表一样准确，把数学摇滚的技术性发挥到了极致。是来自 Light， Ghost Dance。

这是来自 Night Ghost Dance。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支乐队成立于2008年，来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阳光明媚的西海岸，赋予了他们音乐一种独特的明亮与轻快，融合了数学摇滚的复杂结构、爵士的即兴精神和冲浪摇滚的阳光气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数学摇滚风格，没有那么多沉重和忧伤，反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2015年的首张专辑 Grow， 正如专辑的名字一样，记录了从一群热爱音乐的少年成长为成熟音乐家的过程。 Chong 的 Peace。

这是来自 John 的 Peace。 真正的数学摇滚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不断进化的生命体。接下来这首歌也是 Tool 专辑当中最具爆发力的作品，展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那种积蓄已久的力量在一瞬间全部爆发出来。 Say it, I'm so

这是来自 Toad 的 Say It Unso。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最后首歌来自成都的 Fuzz 乐队，永恒的奥古斯都，下期见。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人防骗免疫力，幸福晚年。
4: 我漂移过弯，帮我爸送面条，20分钟的路我只要5分钟，而且面汤不洒，这一切都离不开我的电动车，后轮驱动，1000瓦的功率，专门找朋友还加装了2块电池，飞一般的感觉。上来，我带你骑一圈。
5: 你这属于私自改装啊，不能上路的，而且你连头盔都没有。
4: 不要紧，你看我这。
6: 请安全购买使用电动自行车。
7: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8: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7: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8: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逃遍，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7: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8: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9: What time is it now?
10: 现在是
11: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3: 欢迎，昨天是高考首日，我市的天气也是相当配合，多云天气下最高气温只有29.6摄氏度，总体比较舒适宜人。今天明天依然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安静的待在24到28度之间，可以说非常友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20到25度。9号多云到晴，气温18到28度。10号晴到多云，气温17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咱们来品读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这首词，惊艳了，东风惊艳了。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元宵夜的花灯像千树花开，烟火似繁星坠落，宝马雕车穿梭，满街都是热闹的气息。可就在这一片喧嚣当中，辛弃疾的笔锋一转，写下了这风一转，写下了这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学生时代背这首词的时候，只觉得词句很美，长大之后才懂，这哪里是寻一个人呢，分明是一种人生的境界。我们总是忙着追着热闹的跑，却常常忘了真正想要的东西往往就在转身的那个瞬间。

0: 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
0: 疼，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
1: 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走进一座被山水和诗词包裹的千年之城滁州。这里啊，是欧阳修与民同乐的精神家园，也是大明王朝的龙兴之地，更是藏着无数惊喜的宝藏小城。
2: 没错，提到这个安徽滁州呢，第一反应就是琅琊山的《醉翁亭记》。庆历五年啊，欧阳修被贬滁州，本来呢是仕途的低谷，但是呢在这一片山水间寻得了慰藉。琅琊寺的这个智仙和尚呢，为方便他和友人雅聚，就建了这个醉翁亭。落成之日呢，欧阳修畅饮挥毫，然后呢就写下了醉翁之意，写下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一个千古名句。
3: 太有名了。
2: 对，还有这个樵夫建议改叫罗列群山为环滁皆山也的一个佳话，至今呢仍然被人津津乐道。
3: 是的，如果大家现在有机会去到这个醉翁亭，你会发现它一的模样在亭子当中啊的模样在亭子当中啊外呢是泉水流淌，外呢是泉水流淌啊。如果大家沿着琅琊山步道，非常的幽深，而空气当中啊满是草木清香，特别适合大家来闲逛啊。当然要提醒大家，在清晨的拍照特别好看。而景区门口的滁州小酥饼呢，也可以当做是这个零食来补给一下，芝麻香十足啊，
2: 特别想尝一尝啊。每次听到各个景区的这些小酥饼，就想知道它里面到底是什么馅儿的。当然了，除了醉翁亭的琅琊寺也是值得一逛的，它那个古寺是藏在深山当中的，无量殿呢全用的砖石砌筑啊，工艺非常的精巧，香火缭绕中呢也是透着千年的宁静。从文人雅聚到古寺禅意，琅琊山的每一步都是藏着文脉底蕴的。当然了，这个什么好吃什么好玩，咱们也要问一问本地人啊。所以呢，也有请到咱们的同事路飞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滁州本地到底什么好吃什么好玩。
4: 大家好，我是路飞，我是安徽滁州人，欢迎各位来到欧阳修笔下环滁皆山也的滁州。在这里山水与州在这里山水与文化交融，绘就了一幅诗意画卷。滁州的灵魂在琅琊山，即名扬天下的文化名山，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山中天下第一亭、琅琊古寺、唐代摩崖石刻等古迹遍布，可谓是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你可以漫步青石古道，感受林壑尤美的蔚然深秀。滁州的味道在市井之间，如果你想一站式品尝，你可以前往以宋代文化为背景的宋城美食街，这里汇聚了秦岚卤鹅、雷关板鸭、管坝牛肉、琅琊酥糖等地方特色，来上一碗热腾腾的马场羊肉面，或者是莱安羊肉面，暖身更暖心。
3: 真的没想到咱们处处是人脉啊！听完了路飞的介绍啊，真的让我觉得对滁州越来越感兴趣了。
2: 对，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滁州呢，藏着千年的文脉，而且还藏着能够勾起乡愁的老街旧巷。提到这个老街，就想到李荣浩那首《老街》里面的旋律了。他说：“巷尾老爷爷卖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舅舅的后院啊，就那种烟火气和旧时光的质感，和我们今天说到的滁州的老街，就是完整
3: 非常的契合。
2: 对对对，这种青石。”这种青石板路呀、青砖黛瓦呀、还有街头巷尾的吆喝声，走进去就像闯进了歌词里面的
3: 从来不是孤立的风景。它就连着琅琊山的文脉，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啊、所以接下来就让这首李荣一起走进滁州的烟火和岁月当中吧。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黄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前面呢，我们聊到了滁州琅琊山的文人风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滁州的凤阳，探寻一下大明王朝的隐秘往事，明中都皇城的一个遗址啊。这一座被遗忘的第一都城，也是藏着朱元璋的家国情怀和遗憾的。
2: 对，这个地方是朱元璋的老家鼎沛都城啊，集合了全国将近百万的工匠，建了6年的时间，快完工的时候啊，突然停工了，成了千古遗憾。但是啊，它是南京北京故宫的直接的蓝本。皇城的面积呢，比北京故宫还要大12万平方米，规制可以说是拉满的。所以网友都说，站在残垣前才懂得什么叫做大明的气派啊。
1: 对，如果说大家喜欢看那个明朝那些事儿啊，就会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啊。那内中外的三道城呢，核心的这个皇城大砖都刻着产地工匠的名字，关键处呢会生铁熔贯，午门呢是576米的汉白玉浮雕，然后龙凤麒麟也是栩栩如生的，比这个故宫的石雕还要精致。所以就像亚楠刚刚说的，就是故宫的蓝本就在这里啊，原型就在这里。当然了，我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行就在这里。当然了，我看到王三处。就如果说你去了，你觉得时间很赶啊，或者说
2: 只选这三个地方，
1: 对对对，只选这三个地方去打卡。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午门那边啊，就是还有那种斑驳的浮雕，能够摸到那个龙纹，然后傍晚的时候可以拍汉服的剪影，非常的对，很漂亮。第二呢，就是西华门啊，三个门洞保存的非常的完好，所以青砖台的那个气势可以去感受，做成了御膳，那做法也非常讲究啊。它的嫩豆腐呢是夹着3肥7瘦的猪肉虾仁馅啊，就听上去很好吃了。然后呢，裹上蛋清，就是把它泡糊，然后复炸，就脆脆的。然后呢，浇上糖醋的那个勾的芡儿，然后呢，在外脆里嫩的那种口感，酸甜适口的一个口味，就吃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哎呀，就那。内馅鲜到爆汁的感觉。
2: 所以这个刚才你说到的是里面的这个豆腐啊，我再来说一说搭配的糯米糍粑，它呢是

0: 这个是明初军粮所演变来的，是凤阳古法制作，把糯米啊泡上12个小时，给蒸熟了，然后呢再用石块把它给冲到拉丝， 再裹上黑芝麻白糖，可以蒸可以煎，煎完呢是外面外焦里面比较软糯的，甜而不腻，一口下去呢是满嘴米香，所以网友就说糯叽叽人都非常喜欢这款美食，吃完了是暖到咱们的心坎当中啊。
1: 更觉得就是两者搭配了，大家可能一开始听到说朱元璋同款套餐以为是什么山珍海味很贵，对吧，结果一听发现，哎，就是糯米糍和这个酿豆腐，
0: 毕竟是他起头时候的美食。
1: 是的是的，如果
0: 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宏的旋律带我跟呢就用恢

0: 紫光
1: 旋律，咱们应该要立马解锁一下滁州的烟火气。一座城市的灵魂啊，藏在街头巷尾的美食当中，而滁州的每一道美味呢，都裹着故事和风土的醇香，可以说是好吃到让人念念不忘。
2: 每一次说到美食就来神了哈。首推的呢就是秦岚卤鹅，这个呢是滁州的市级非遗，藏着呢暖心孝子的一个佳话，
1: 有故事啊。
2: 对，就说这个宋代的朱寿昌呢寻回齿落母亲啊，然后呢这个潜心的卤制了酥烂的这个鹅肉方便，
1: 因为他妈妈没有牙齿，
2: 对，就是他吃不动嘛。人老了之后你发现牙齿很多东西咬不动，所以呢这一道寿昌孝母鹅呢就此流传了。用的呢是散养的嫩鹅，加上了数十种的香料，老卤慢炖了3个小时，色泽是酱红的，肉烂但是它不散，咸甜就适中，然后呢鹅掌呀鹅肝呀都特别的入味，吃一口就是孝心和鲜香了。
1: 是的，除了这个秦岚卤鹅以外呢，还有一款是女山湖的大闸蟹，也是蟹啊。滁州人呢一直说啊，一盘蟹顶桌菜，所以呢这个女山湖水是水质非常的棒的，养出来的蟹啊高满黄肥，蟹肉特别的紧实，而且很鲜甜，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而且很鲜甜。秋天在这个女蒸，不用多余的调味，一口下去都是鲜掉眉毛啊，可以说是江淮湖鲜的顶流的滋味了。
2: 还有一个要推荐的，就强烈推荐，叫全椒的这个马场羊肉面，还有滁州的狼牙酥糖，这个就是本地人非常喜欢吃的了。马场羊肉面呢是省级非遗，是用本地这个散养的山羊，慢煨软烂，所以羊肉呢汤会加那种秘制的调料，然后再用柴火去炖到奶白，配上手工的挂面，再淋上一点点醋去提。
1: 不是要记得景区外买是更加划算，性价比也是更高一些的。
2: 哎，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在南京，然后打车司机师傅就给我介绍说，哪一家的那个南京烤鸭不要吃，哪一家一定要吃，认准什么清真，认准什么什么，然后包括什么锅贴呀，要吃什么样的，
1: 都是当地人严选。
2: 对，所以去到一个地方，我觉得也可以问一问当地人啊。就我们说的，它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好吃，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每一口滁州味啊，都是乡愁和烟火，解馋又暖心。相信开车路上也一定有在镇江工作、生活或者是旅行的来自滁州的朋友。
1: 是
2: 啊，有空呢，咱们镇江人也可以去滁州转一转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来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来自雨桐的《有空》。共识。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眼霜小样。是的，眼纹这个东西呢，一旦长出来了就很难抹平了，所以呢，咱们的眼周护肤啊一定要趁早。你看很多的人啊都是瞪着眼睛笑的，那就是为了防范眼周的鱼尾纹。那还有黑眼圈，不管你怎么遮瑕还是能够看出来那乌青的一圈，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没有精神，就像老了好几十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的眼霜呢，里面全都是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有三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这种元素啊，可以从根源上来给咱们的眼周肌肤来补充元气，让咱们的皮肤啊更加的坚韧，那些鱼尾纹什么的都慢慢的给你蓬起来。好，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海蓝之谜的眼霜啊，在官网15毫升要2000块钱左右。今天是咱们的618宠粉福利啊，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一共到手15毫升，和正装是一样的含量。之前呢，我们的活动价格是299元，今天是咱们的618福利，直降100，只要1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7年的5月。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登录微信公众号翡123，回复123。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吃饱喝足，咱们来一场滁州古城的漫游吧，就是走一走晃一晃啊，走进乌衣老街还有尊阳街，感受一下千年时光的慢流淌。
6: 首先给大家来说一说乌衣老街，特别有味道，它是始于南唐，盛于明清，曾经呢是水陆交通要道，有小南京的称号。1500米长的条石老街，两旁呢是青砖黛瓦的那种江南的老屋，还藏着王羲之的渊源。因为相传啊，王氏家族曾经居住在这里，而王羲之啊少年的时候就在这里学书啊。老街上的手工麦芽糖，还有传承几代的小面馆，老板都热情的像家人一样，坐下来吃碗面啊，满是烟火的温情感。
0: 我特别喜欢老街里面有一些名人的故居，你就会想象，就哪怕它不是名人的，只要是一个老的房子，你进去参观的时候，你就会想象千百年前他们在这里生活的场景，
6: 对，
0: 那种感觉很奇妙啊。当然了，逛完老街之后呢，一定要去尊阳街，这里呢是滁州的文艺地标，晚清老宅里面藏着咖啡馆、美术馆啊，非常文艺，这个是亚楠喜欢的地方，对吧？就是吴唐故居的飞檐翘角，也是诉说着寒门学子的一个传奇。拱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墙呢，也是柳极门的城
7: 呢也是永吉门的城墙呢也是永吉门的城墙呢也是永吉门的城墙呢也是永吉门的城墙呢也是永吉门的城墙呢也是永吉门的城墙呢也是永吉门的城墙呢也是永吉门的城墙呢也是永吉门的城墙呢也是永吉门的城墙呢也是永吉门还可以去体验一下 DIY 的一些手工银饰，或者呢去尝一尝这个汤包啊，古今碰撞的感觉也是特别的奇妙。
6: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人文景点，那滁州的自然景点也是非常棒的，比如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离家88.5千米，
2: 18度左右，所以夏天的时候进去就会觉得特别的凉爽。水滴落在那个石笋上面的叮咚的声音也很像天然的乐曲，再配上各种的灯光效果，真的是很漂亮。
3: 没错，而狼象迷谷呢，就是另外一种野趣。这里的岩石啊，经过亿万年的风化侵蚀，就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地貌，峡谷幽深，小路狭窄，很多地方呢都需要侧身来进行通过。
2: 传说那个古时候就常有那个野狼出没嘛，所以呢它的名字就叫做
3: 狼象迷谷。
2: 哎，对，就走在这个谷里面呢，两边的岩石几乎是合拢的，所以抬头只能看到一线天，就一种探险感，就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如果带家里面的小朋友去的话呢，还可以科普一下地质的知识。
3: 是的，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溶洞当中啊，地面比较湿滑，大家呢一定要穿好防滑鞋。而狼象迷谷的部分路段比较陡，老人小孩也需要有人陪同。两个景点呢都距离不远，可以安排在同一天，上午探洞，下午呢去峡谷当中玩，行程充实又不赶。
2: 那这里的植被也会特别的茂盛啊，所以夏天去呢是蛮古绿意，而秋天去呢是野果点缀，拍照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接下来呢，就让好妹妹的这一首《云野》陪伴我们，空灵的旋律匹配一下这一份自然野趣吧。

0: 暖汤，还有从乌衣老街的一个慢时光到小岗村的一个奋进荣光。那滁州的每一处风景呢，其实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
1: 是的，滁州呢，它是欧阳修笔下的诗酒田园，也是朱元璋心中的家国故里，是舌尖上的江淮风味，更是岁月当中的烟火寻常。所以在滁州，一步一景都是历史，一口一味呢都是乡愁，一呼一吸呢都是自在的感觉。它啊，也是一座值得反复探访的宝藏小城啊。
0: 是的，不用追赶行程啊，因为滁州离我们特别的近嘛。那慢慢逛呢，才是滁州的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可以看这个狼牙山的四季流转，赏明中都的光影变幻，尝一尝街头巷尾的特色美味，感受一下小城的烟火和温情。
1: 所以我觉得这座城市呢，也是用千年的时间沉淀出那种非常独特的魅力，让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旅人啊都觉得不虚此行。也希望大家啊可以把这座城市留在自己的旅行清单当中，一起去那里走一走逛一逛。
0: 嗯，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让我们带着这一份期许奔赴下一段的千里之行吧。
1: 好，就让我们下一期喜行千里路不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1: 见不散，
0: 拜拜。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是高考首日，我市的天气也是相当配合，多云天气下最高气温只有 29.6 摄氏度，总体比较舒适宜人。今天明天依然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安静的待在24到28度之间，可以说非常友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20到25度。9号多云到晴，气温18到28度。10号晴到多云，气温17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我们的身体不能远行的时候，阅读就是最低成本的漫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青年作家刘子超的旅行文学经典，中亚大陆的旅程。这本书呢，会带你走进神秘的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从丝路古城到草原荒野，从即时烟火到历史的余温。他用冷静又深情的笔触，记录旅途当中的见闻、当地人的故事、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没有攻略，只有走心的观察和思考。中亚的辽阔、孤独和热烈都在字里行间。初夏的时节读它，就仿佛吹过中亚的风，在文字当中完成一场治愈又开阔的精神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音乐是，
1: 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2: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是雨轩，人都没有固定的模样，它可以。

的思念，旧日的情愫，悉数地写进了字里行间。婉转的旋律搭配诗意的歌词，仿佛就向你展开了一幅古典画卷，诉说着跨越时光的牵挂与惦念。一封家书，一曲清歌，接下来就一起听一听这一首《与君书》。

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与君书》，来自阿月月的演唱。一纸书信寄去远方思念，而心底最真切的期盼莫过于能够长久地陪伴在所爱之人的身旁。接下来呢，要给大家送来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合唱曲目，歌名叫做《想要陪在你身边》，是由实力音乐人艾热和嗓音清澈的孟慧媛携手演绎的，曲风是轻快温柔的，节奏舒缓动听，整首歌曲直白又真诚地表达了不愿分离，只想朝夕相伴的心意，每一段旋律都饱含着满满的眷恋。接下来就一起感受这一份简单纯粹的喜欢。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节目我们一同沉浸在旋律之中，聆听歌声里的爱与心事。陪伴是爱情圆满的模样，而心动萌芽的时刻往往会带着一丝羞涩与勇敢。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歌名叫做《踮起脚尖爱》，想要给你推荐的是陈佩贤的翻唱版本。他用清甜又细腻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曲目，歌名本身呢就是最好的画面。鼓起勇气，踮起脚尖，努力靠近心仪的人，藏着少女心事，也有着为爱奔赴的果敢，青涩又美好的情愫都藏在这首歌里了，一起来听听吧。

小心翼翼的爱恋未必都能够走向圆满，当缘分走到尽头，留下的便是淡淡的遗憾。华语歌手邓福如的声线是独特空灵的，他的唱腔婉转动人。他有首歌，歌名叫做《良人》，这首歌呢融合了抒情和古典元素，曲风温婉又略带伤感。歌词讲述了一段错过的情缘，昔日的心上人渐渐远去，过往的故事终究成为了回忆。旋律缓缓流淌，将爱而不得、物是人非的情绪缓缓地铺展，道尽了感情里的无奈与惋惜。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邓福如演唱的《良人》。

如果说良人是回望旧爱的淡淡遗憾，那么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呢，则是把分手之后的思念与内心挣扎刻画得淋漓尽致。歌曲名叫《一天》，是由队长和鹿晗合作演唱的。两位歌手的风格互补，碰撞出了别样的听觉效果。整首歌曲呢是偏向叙事风的，旋律低沉走心，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是用最朴实的唱腔讲述着分开之后日夜被回忆裹挟的状态，那些挥之不去的过往，反复拉扯的情绪，都在歌声里一一呈现。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感受这首歌曲里复杂的心事吧，来听鹿晗和队长演唱的《一天》。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5: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节目我们一同沉浸在旋律之中，聆听歌声里的爱与心事。上半时段呢，从朝夕相伴的温暖到古风激情的思念，从青涩心动的欢喜再到回忆过往的遗憾，六首歌曲带我们体会了不同模样的情爱心绪。音乐不停，温情继续，下半时段继续在旋律里解锁不同的情感故事吧。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晚风悠悠吹》，来自歌手景琳。她的嗓音是清灵清新的那种感觉，曲风呢大多也是偏向治愈系的，很擅长用轻快温柔的旋律抚平心绪。这首歌曲的曲风悠然舒缓，旋律就像徐徐吹拂的晚风，没有浓烈的情绪起伏，营造出松弛安逸的氛围，仿佛置身于静谧的氛围当中，所有浮躁都会慢慢的消散。就让我们在温柔的歌声里享受此刻的惬意吧。

晚风轻拂，心绪安然，而人世间最动人的偏爱从来都不是只为一个人的。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古风歌手双笙。他凭借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演绎过很多的影视金曲和国风作品。这首歌曲名叫《指你》，是影视原声曲目，旋律是大气又深情的，自带宿命感，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着独一份的执着与偏爱。人世间人来人往，而我的目光，我的心意，自始至终都只偏向你。浓烈又专一的爱意在歌声里尽情的流露，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双笙演唱的《指你》，专一的深情让人动容，而有些歌曲呢，早就已经跨越了旋律本身，成为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忘记时间》这首歌是家喻户晓的经典的影视金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旺仔小乔的翻唱版本，他用温柔细腻的唱腔重新诠释了这首老歌，保留了原作的情怀，又增添了独有的治愈感。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风尘的记忆也会随之浮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这首经典的曲目吧，旺仔小乔演唱的《忘记时间》。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旺仔小乔翻唱的《忘记时间》，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节目我们一同沉浸在旋律之中，聆听歌声里的爱与心事。经典老歌唤醒回忆，而当下的情感往往都很需要时间去慢慢的沉淀。实力歌手严仁中的嗓音极具辨识度，慵懒又深情的唱腔就格外的擅长演绎都市的抒情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严仁中演唱的《慢慢》。

这首《言人中的漫漫》贴合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状态，旋律舒缓绵长，歌里唱到感情里的相处磨合释怀都急不得，只能够一步一步慢慢的走，无论是相爱还是离别，所有情绪都在时光里缓缓的发酵，细细聆听能够读懂歌声里的从容和细腻。感情路上步履缓缓，我们也会常常站在抉择的路口迷茫不前。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华语乐团老牌的音乐人张震岳，他的风格洒脱直白，他的作品也向来是真实坦率的。这首歌叫做《路口》，是一首经典的抒情作品，歌曲以路口为意象，比喻感情里面的分叉点，唱出了面对离别，面对抉择时候的彷徨不舍与无奈。旋律简单，却是直击人心，也道尽了成年人在情感道路口的纠结。接下来一起听一听张震岳这首《路口》。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震岳演唱的《路口》，从人间烟火的陪伴到笔墨寄情的思念，从青涩懵懂的心动到回首过往的遗憾，今天我们在旋律里遇见了形形色色的爱意，歌声也总有落幕之时，但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情愫永远都不会消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全程的陪伴，也愿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温暖你的心意。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庄绮雯的《昨夜风今宵月》，风月依旧，心事绵长，用诗意的旋律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画上温柔的句点。本期电台情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是高考首日，我市的天气也是相当配合，多云天气下最高气温只有29.6摄氏度，总体比较舒适宜人。今天明天依然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安静的待在24到28度之间，可以说非常友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20到25度。9号多云到晴，气温18到28度。10号晴到多云，气温17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城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任素汐、张先雨三。
1: 张三问天，张三无脸，一座荒唐。
0: Shakira。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又在相同的时间来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犯错，我们要约好吵架的时候告诉自己，错误是短暂的，错过却是永远的遗憾。

人这一生总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他的一分坦诚让你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他的一分在意便让你仿佛得到了全世界。这就是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他一个人挡住了人山人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相信世上的种种大多可以找到爱的理由，生活的奇妙就在于那样一种神出鬼没，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让你被曾经轻视或者起码漠视过的东西深深

我们要记得，青春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不要沦陷在你湿漉漉的青春期无法自拔。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每个人都有一颗玻璃心，或许小时候我们还因为老师的偏心而伤心难过，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治愈玻璃心的是成长，是学识，是磨难，是修养，是眼界，是一次次的失之交臂和望眼欲穿。

人生会经历很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路要走，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都要去面对即将发生的每一刻。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生必须经过的历练，正因为这些经历，我们慢慢学会沉淀和生活，在每个阶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为爱而活》。

壮丽也好，平凡也罢，我们毕生的追求不过是一份心安。这条路上能走多远，会遇见谁，都没有定数。我们能做的就是选择后不抛弃，放手后不懊悔。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是高考首日，我市的天气也是相当配合，多云天气下最高气温只有29.6摄氏度，总体比较舒适宜人。今天明天依然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安静的待在24到28度之间，可以说非常友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20到25度。9号多云到晴，气温18到28度。10号晴到多云，气温17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苏轼的《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学生时代的语文课堂上，我们或许只是把它当作需要默写背诵的文言名句，摇头晃脑间并没有读懂字里行间的深意。可是长大之后，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或者是独处的江边，突然就想起了这一句诗，才恍然大悟，原来苏轼早就已经把人生通透的道破了。人就像天地间一只短暂的蜉蝣，像大海里一粒微小的粟米，一生不过是须臾的片刻，而长江明月却能够永恒的奔流。那些课堂上不以为然的句子，终究会在人生的某一个瞬间温柔地击中我们。不必去纠结一时的得失，珍惜我们当下的每一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在1993年，乐雨诺家居生前最后的一张完整专辑，当时呢，在乐队日本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满满的都是压抑和坚守，而里边既有反抗虚伪的热血，也有温柔的牵挂，更是华语摇滚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开场单曲1993年 Beyond 成军十年的时候，全员在日本发展的时候的这样一首歌曲，我是愤怒送给大家。

这首歌《我是愤怒》来自于 Beyond 的1993年的时候，可以能够感受到，其实香港乐坛也是很商业的样子。他们并不想只当娱乐圈的艺人，到日本之后呢，要迎合这样的市场，心里是憋了一大团的火。黄家驹和黄贯中呢，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去宣泄不满。当然，我们下个时间要继续回到这初心，没有一点的束缚感，海阔天空。这几年我们能够再次听到这样一首歌的时候，总会成为各位生命中的追梦主题曲。

把十年追梦的辛苦和坚持以及释然全都写在这首歌里，歌词真的很真诚。没想到专辑发完一个多月，黄家驹就意外离开，而这首歌也成为了绝唱，也成为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追梦主题曲。而下面时间，填词人刘哲辉在之前也曾经接受过我们974的专访，提到最近几年才知道，原来情人是当时黄家驹真有一个情人在内地，然后在异地恋写感情，旋律很温柔，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跟摇滚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细腻的思念，也成为了 Beyond 的最经典的抒情之歌，一起来听。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继续来听一九
1: 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新光辉
0: 的专辑《每一次想你》发行。那会儿呢 ，Coco 一边在美国读大学，一边呢是往返中国台湾，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奠定了他抒情 R&B 的风格。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来听一下他和制作人 Jim Lee 第一次的深度合作，走轻松的 R&B 风，和当时的华语流行歌曲很不一样。因为 Coco 当年呢是从小在国外长大，唱这种浪漫期待的感觉还挺自然的，慵懒还甜，又把等爱来的少女心唱得特别到位。我们一起来听《等爱降落》。

Coco 常常是唱着唱着就很投入，把那种隔着距离的牵挂全都放进了自己的声音当中。让我们再来重温这首1997年的歌。

好，我们刚刚关注过了两首来自于李玟的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2004年艾尔肯的专辑叫做《走出沙漠的刀郎》正式发行。当时呢，刚刚毕业的他呢，一心呢想要去传播一下民族音乐，把新疆民族风格和流行结合起来，没有刻意的去迎合市场，满满的都是大漠的烟火气和洒脱。艾尔肯是新疆喀什人，刀郎文化的家乡也就在他老家附近。2004年这样一张专辑发布的时候，他从中央民族大学刚刚也是毕业不久。巴郎仔改编自维吾尔族的民歌，节奏很轻快，也特别会有西域那个味道。艾尔肯还弹着 Flamingo 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洒脱唱得特别的鲜活，也没有刻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喜好啊，就是很纯粹的一种民族流行，一出来，哎，反而就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我们继续来重温吧。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

0: 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请注意关好警惕性。
3: 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
5: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没有什么颜色能像它一样，从远古洞穴的壁画到现代的旗帜与口红，始终灼烧着人类的灵魂。它既是危险的警报，也是爱情的誓言。古人如何从自然中捕捉这抹热烈的色彩，又为何它在神话、战争与艺术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很少有人意识到红色在动物王国里承担着多么复杂的沟通使命。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 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王国里，知道红色在动物 来或许有些粗野，但大自然从不讲究礼仪。而在知更鸟身上，无论雌雄，胸前那片红色的羽毛都同样的醒目。它们不是为了吸引异性，而是为了宣示领地。诗人们赞美过这种红，却未必知道它的真实用途。狐狸尾巴末梢那一抹红褐色，煮熟后大龙虾外壳爆发出的炽烈颜色，这些红色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演化逻辑。动物们用羽毛、皮毛或者甲壳展示色彩，但更多颜色其实隐藏在它们体内这符号性或辅助性的角色。例如，血液曾被用作布匹的染料。1413年，威尼斯就明令禁止这种做法，但直到19世纪，某些纺织品染料的配方里仍然能看到血液的影子。从动物体内提取红色染料，在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其早期来源却出人意料，甚至有些匪夷所思。这种极为重要的红色染料最初来自一种极其不起眼的生物——疥虫。欧洲文化向来对昆虫不太待见，但昆虫却送给了他们三件珍贵的礼物：美丽的红色染料、蜂蜜和丝绸。用来提取红色染料的疥虫在历史上备受珍视，它们本身以及用它们染成的布匹，常常成为东西方之间、新旧大陆之间争相抢夺的战利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染料还可以充当外交礼物和嫁妆，在两种不同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13世纪早期，保加利亚沙皇将妓女许配给拉丁帝国的皇帝，陪嫁的60头牲畜驮满了金银珠宝，外面还特意用奢华的红绸来进行包裹。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红色疥虫，主要包括印度紫蛟疥、亚美尼亚红疥、冬青红疥以及美洲胭脂虫。红色在自然界中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信号，然而大多数现代人早已不在野外谋生，而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食物，因此渐渐遗忘了如何解读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是人们只能通过报纸和杂志得知红色的浆果和蔬菜有益健康这一说法，而且颜色越深效果越好。植物当中的红色来自花青素、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这些成分同时也是抗氧化剂，被人体摄入之后，它们能够清除体内四处游荡的深红、花青素含量高的果子。这样一来，鸟类获得了更健康的饮食，而植物也能将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从胭脂虫到朱砂，从古罗马的权势象征到现代中国的婚礼喜服，一本书读懂红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红色， 色彩的艺术与科学，欢迎继续收听。人们翻遍每一块石头，想方设法地寻找红色。凭借材质和努力，人类能够让隐藏的红色显露出来。无论是从地下开采的红色矿石，还是从动植物体内提取的红色染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红色的故事能够从原本不红的东西变化而来。这些红色在烈火中诞生，人们称其为人造的或人工的。人们普遍认为人造红是现代的产物，但事实上它的历史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能够认识人造红的价值并亲手制作人造红，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定义人类的重要依据之一。制作颜料并将其用于装饰，是人类拥有共同符号活动的实物证据。在史前社会，人们就已经开始收集红赭石。在它被用作炼铁原料之前的几千年里，它主要被当作颜料来使用。当时人们也收集黄赭石，因为它们能够变成。当时人们也一
9: 般。
6: 第一种具有广泛文化价值的人造红，就是能够在火焰中变红的黄赭石。人类第一次发现黄赭石变红，可能纯属偶然，但要将其变成一种可进行复制的活动，就需要一定的观察力和技巧。大多数石头并不会变色，那些具有开创精神的人类祖先便开始学习辨认哪些石头能在火中变色。石头由黄变红后，会被掩埋在火焰燃尽后的灰烬中，此时的石头十分柔软脆弱，需要小心翼翼地将其从灰烬中分离出。晶体结构的改变，考古学家可以判断史前的红色石头是自然生成还是人工烧制。一块烧制过的赭石从火中取出时就会裂开，由内到外整体变成红色。在19世纪这一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涌现出大量全新的通过工业化手段生产出的红色颜料。这些红色并非源自天然矿石或植物提取，而是诞生于工厂的化学反应与机械流程之中。尽管每一种新红色的发现与合成过程都蕴含着独特的技术突破或偶然发现，背后或许有着各自的研发故事，但严格来说，这些故事并不能够被称作真正的传记，因为他们所描述的对象，这些工业红色是被普遍视为没有生命的化学产物。即便是创造他们的化学家与工程师，也通常这样认为。从这些工业红的命名方式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它们往往以化学式、编号或者发现者的姓氏来标志。这种冷静客观的命名惯例，明确地将它们归类为无生命的工业制品或化学物质。然而，正是这些被视为无生命个体的新工业红，成为推动19世纪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是当时方兴未艾的化学工业革命发展的重要力量。 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阿展的重要力量，驱动力之一，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油漆涂料、印刷油墨等众多行业，极大地丰富了商品的颜色选择，刺激了消费与生产。也正因如此，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人造颜料常常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现代现象，是工业时代与科学技术的专属产物，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同样掌握着渐进式演变过程之中。以十九世纪初的茜草为例，茜草是最著名的天然红色颜料来源，而荷兰是欧洲最大的茜草颜料供应国。荷兰制作茜草颜料的方式以小规模手工匠制作为主，各个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各地依靠所生产茜草颜料的不同色泽和持久度建立起当地产品的声誉，各地还为茜草生产者提供公用的烘焙室，以便他们将两到三年收割一次的茜草根茎带到那里进行烘干、提纯和研磨。这种生产模式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但在法国，人们发明了处理茜草根茎的新方法，整个过程更加的集中化，从茜草种植者手中接过了颜料生产的控制权。法国人开始在工厂里以工业化的规模烘干、提纯、研磨茜草根茎，生产出的粉末会被充分搅拌，因此每个批次产品色泽均匀，毫无差异，出厂后直接用于染色或绘画。到1840年，荷兰人开始感受到法国对其茜草市场构成的竞争压力，为了赢回部分市场，荷兰人撤销了禁止混合不同色泽茜草粉末的规定，并优化了生产工艺，但仍坚持小规模手工生产的模式。而到1860年，市场上又出现了新的竞争者，用煤焦油合成的人造红，那是一种连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者用煤焦油液废料，却彻底改变了红色的生产格局。翻阅这本《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一种颜色可以承载如此厚重的故事。从远古洞穴的红赭石，到现代工厂的合成染料，从介虫的血液到玫瑰果的营养成分，作者用多学科的视角把红色从艺术、历史、科学中层层剥开，让你在每一次看到红色时都多了一层理解与想象。化学家发明普鲁士红，红色一直是权力与财富的角逐。读者哲拉的眼睛说， 全书彩色印刷，作者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不乏艺术史的浪漫。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6: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伏羲造字。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是用结绳来记事的，多一只羊打一个小结，多一头牛打一个大结，结满十个小结就打一个圈，十个圈就是100。人们把绳子挂在墙上，一家的账目就清清楚楚了。可是时间一长，绳子被老鼠咬断了，账目就全乱了。为了弄清账目，人们之间相互争斗起来，天下大乱。伏羲看到人们这样争斗，心里很是着急。他在天台山顶想办法，他看看天，天上有太阳，有月亮，太阳只有一个，就画了一个小圈表示一，加上月亮就是两个，画两个小圈就是二，三个小圈是三，四个小圈是四。可是画圈太麻烦了，就改画点儿，后来又改画线，可是画圈它，
1: 数字就造出来了。可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光有数字还不行，还得有其他的字。伏羲又看看天，看看地，按照万物的形状造出了日、月、水、火、土、羊、鱼、牛等几百个字。伏羲心里可高兴了。正在他得意的时候，有个小孩来找他说，伏羲，你造的字恰当不恰当？
9: 你说恰当不恰当？
1: 我说有很多字都不恰当。
9: 哪些字呢？
1: 比如牛只有一个角，鱼却有四只角，羊字有六只角。
6: 伏羲没有想到这个小孩比自己还要聪明，连忙问，你是谁？
1: 小孩回答说，
6: 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5: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枯燥。
1: 定植彩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2: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首日，我市的天气也是相当配合，多云天气下最高气温只有29.6摄氏度，总体比较舒适宜人。未来一周我市无明显降水过程，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方面，今天只有25摄氏度，明天28摄氏度，6月10号到6月14号在31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友好了。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3至4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18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初夏气温升高，油脂分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护肤却越忙越乱。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护肤全书》，它是一本陪伴型的读物，零基础友好，科学不踩雷。从皮肤结构、肤质判断，到日常的清洁、保湿、防晒、抗老，再到初夏专属的控油、舒缓、晒后的修复，全流程给你讲透。不推销产品，只教原理和方法，帮你避开过度护肤和跟风买贵的坑。这本书啊，语言通俗，配图直观，像皮肤科的医生一对一进行指导。初夏的护肤呢，不用特别复杂，读懂。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9集，

0: 一天早上，程硕正在吃早餐，手机响了。
1: 喂，陶律师。
2: 陈硕。

0: 我听说你那个案子一审赢了，觉得自己能赚到大钱，不干了。
1: 那还有什么好干的呀？是吧？转来转去都是赚钱，没劲嘛。
2: 不是你说这
0: 话好意思吗你？赶快过来。万和那案子我人手不够，你加入我团队呗。
1: 啊，那曹律师，我谢谢你的邀约啊，但是我想休个假，有点累了。
0: 你等办完我这个案子再休假行不行？兄弟有难，不找你找谁呀？赶快啊！
3: 程硕架不住陶正的软磨硬泡，只好来上班。他刚走进律所，就碰。
1: 别忙，别忙，
4: 祝贺啊！
1: 祝贺什么？
4: 我们忙了半辈子，不如你出手一次挣得多呀！
1: 哎呀，谁一辈子还不踩个狗屎？我踩狗屎上了。啊，对，那个早晨给我电话，你说你这有案子需要我呀？你说你手下两将如云的，个顶个厉害，用上我吗？
4: 你最近忙什么呢？
1: 没忙什么，不是我想休个假吗？
4: 你别，上过去。确实气色不大好。虽然我那个案子人手紧，不过我也可以找别人。这样，你呀，好好休息休息，养养身体，啊。
1: 谢谢李姐。走了，不打扰你了啊，拜拜拜拜，
4: 注意身体啊。
1: 好的好的。
3: 程硕刚下楼，田平就跟了过去。
5: 陈局长，
1: 哎哎，
5: 说吧，您能帮我个忙吗？
1: 帮忙说行。
5: 接个案子。
1: 什么？不是接案子怎么能算是帮忙呢？那是你让我发财，我得谢谢你。
5: 是。
1: 什么这？老韩不接那活儿是吧？烂摊子你给我了，被我说中了。
5: 别别别，先进先进先进先进。
1: 嗨，我就说你有好事肯定不会想起我来。
3: 田平跟着程硕走进了办公室，并关上了门。
5: 哥，
1: 哎，
5: 我先跟你说一下这案子这情况
1: 啊。
5: 这是一个女当事人，然后呢，她遭受了这案子这情况
1: 啊。
5: 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
1: 啊。
5: 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
1: 啊。
5: 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
1: 啊。
5: 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
1: 啊。
5: 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
1: 啊。
5: 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
1: 啊。
5: 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
1: 啊。
5: 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
1: 啊。
5: 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
1: 啊。
5: 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
1: 啊。
5: 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
1: 啊。
5: 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
1: 啊。
5: 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
1: 啊。

0: 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案子，这情况。这是一件
1: 谁都不太好接啊。
2: 你不行，你就跟人解释一下，回来得了。
0: 哥，我跟人家当……杨先生，肖女士，这位呢是陈硕律师，这是我们所的资深律师。
1: 你好，你好，陈硕，
3: 陈律师，你好。
1: 哎，你好，杨先生啊，肖女士，坐坐坐坐坐。哎，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助手方瑞，小方。刚刚小田呢，简单跟我说了一下，说是二位有法律方面的事想咨询一下，是
3: 啊，是，我们想咨询一下，曾经受到校园霸凌，现在还能受到法律的帮助吗？
1: 那要看实际的情况，多久之前的事儿？
3: 10年前，
1: 我10年真的是很久以前了。那被霸凌的人，应该是肖女士我不知道您这边方不方便跟我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被霸凌的经过啊？
3: 又说一遍啊，那个之前跟田律师不是说过了吗？
0: 是这样，因为陈律师呢是比我资历更深，经验更丰富，我没有跟他说过咱们二位的这个经历，我是觉得见面，然后详细的谈一谈，这样会比较好。
1: 对，我也多了解一点。
4: 一直沉默寡言的肖奶奶拉了拉杨树的衣袖。
5: 你要咱们还是走。
1: 肖女士，如果你这边有所顾虑的话，你看这样好不好？您可以稍微回避一下，让杨先生代为转述也是可以的。
3: 奶奶，那我们先上车上去，我和陈律师的，
4: 肖奶奶离开后，杨树和陈硕谈着。
3: 陈律师啊，我们也知道，

这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当时也没造成，可能很难办，但不办不行了。为什么不办不行了？我和他已经恋爱五年了。小关，楠楠他怕人，他甚至都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看上去挺好，可是他特别自卑，他都不敢在人前抬头啊。抬头啊。 幻觉，我跟他一提到结婚这事儿，他这症状就变得更严重。结婚这事儿，他这症状就变得更严重。我们也去做过心理咨询，他那个根源就在他当年受到校园暴力留下的阴影。如果要解决现在的心理问题。

0: 首先应该解决当年的问题，首先应该解决当年的问题。那就已经涉及到了刑法的范畴了。那如果没有造成实际的身体伤害呢？想对施暴者主张权利，确实比较困难。另外，就还有诉讼时效、还有举证的这些问题。回到你女朋友这个案子呢？ 如果当年遭受到霸凌的这种情况，他可以及时的举报、报案或者是起诉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说到现在了，过了10年，这么久了，你让我们去搜集一些他当年被霸凌的证据，能不能搜集到，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诉讼时效，它是不是已经过期了？这些都是我们要考量的，比较复杂的这个问题。
1: 我也是这么想。
2: 但是，他这个症状又很严重。哎呀，我们也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就是我作为律师站在你的立场想这事儿，也确实觉得挺为难。但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作为律师，我们需要考量的东西也挺多。的确为难。
2: 程硕一边说，一边悄悄地给方瑞发了一条信息，上面写着：“你一会儿去送杨先生，让他在楼下等我。”
0: 杨先生。 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您跟肖女士先回去，也等一下我们的消息。我这边呢，仔细帮您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法律救济的途径，能帮你们解决到这个问题。那有任何进展的话，我会告知你，好不好？
1: 好。
0: 小田，你这边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
1: 那个陈律师，这咨询。

0: 跟你师傅交代啊？
1: 啊，又不是啊，又不是我师傅呀。
2: 陈律师，您之前您都答应我了，
0: 我给你保证了吗？我说把这钱给你要过来啊，人家这小情侣是不是惨成什么样？你好意思要那咨询费啊？
2: 我也惨啊，
0: 就怕那2000块钱，你师傅说你是吗？
2: 对呀，
0: 自己看。
3: 程硕当面给田平转了2000块钱，
0: 搞来这套啊，转你了，收着钱了，说哥，对吧？收不着，那眼神杀气腾腾。
2: 我刚才不是那意思。
0: 2000块钱啊，你自己这么的安排啊，跟你师傅你就说咨询费你要了1000块钱过来，也就凭你这资质要2000，你师傅也不信。另外呢，你去，
4: 买好吃。
2: 慢走啊，硕哥。
0: 你少来这套，田哥。
2: 哎，哥。还是有钱。
3: 方瑞在电梯口递了一张名片给杨树。
4: 这个是。我师傅的名片上面有他电话，哎，到时候你要方便的话，我能加你个微信吗？啊，
2: 可以。
4: 好，我去。
2: 那我先走了啊。
4: 哎，哎，你等等，那个陈律师说，让你在一楼稍微等他一下。
2: 啊，
4: 行。
3: 不一会儿，程硕来到门口。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程硕来到门口找杨。
5: 陈律师，
0: 哎，杨先生，抱歉啊，让你们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些话呢，在上面不太方便说，咱就下边聊，好吧？哎，
2: 好。
0: 实话实说啊，你们这个案子，心理医生是吧？啊，那心理医生说的是没错的呀。其实，在寻求法律帮助的过程，那就是帮他治愈的过程。你肯定想得快点好啊。
2: 当然想了，但。
0: 那还纠结什么呀？我就给你做主了，你就等我电话，我跟那边有任何进展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行不行？
2: 好，太麻烦你了。
0: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啊。还有一件事，我得嘱咐你，就是今天你们是来我们所里边找我，但是呢，因为一些情况，我把这个案子转给哦，千万不能让，懂吧？
2: 明白，明白。
0: 行，那就谢谢啊。哎，
2: 好嘞，好嘞，谢谢陈律师。
0: 没事，没事，没事。
3: 中午在英华律所里，罗英子正躺在沙发上休息，她拨通了手机。
6: 喂，秋华。
7: 喂，英子。
6: 哎，我今儿没去，秦老师没说什么吗？
7: 没说什么呀。
6: 哦，好。哎，没说什么就行。哎，那我再睡会儿啊。嗯。明天就靠你了，拜拜。
7: 拜拜。
3: 挂了电话，罗英子刚要继续睡觉。程硕捧着一个装满食物的大箱子进来了。
0: 罗英子，
6: 谁啊？谁？
0: 陈硕。
6: 不是，你怎么来了？你抱着一堆什么玩意儿？你
0: 送温暖来了。
6: 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

0: 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送温暖啊！
1: 别以为拿这点东西就能抚平我内心的伤痛，我生气着呢。哼！
2: 昨天不就提醒两句吗？是不是呀？
3: 程硕帮罗英子盖着被子。
2: 你瞅瞅，还哈气呢。今儿没去许卓那儿啊？
1: 谁还敢去啊？我这再去，还不知道有多少版本的风言风语呢。不敢了，不敢了。
2: 没吃饭了吗？
1: 没吃呢。
2: 给你煮个面
1: 啊。你又点我是吧？你送我去，还得让我跑过来，诚意不到位。哎，
2: 小硕子给您请安。
1: 行，那我就受累尝尝吧。哎，你这面里面除了牛奶，没给我下什么药吧？
2: 料都在，你自己看。
1: 我要吃出什么毛病来，我可就赖上你了啊！
2: 行，后半辈子我照顾你。
1: 二弟，我还没吃呢，别恶心了。
3: 罗英子吃了一口，赞不绝口。
1: 哦，不错吃啊！
2: 爱死我了吧！啊，
3: 程硕拿来一根火腿肠。
1: 哎哎，肠就免了啊，姐姐减肥呢。嗯，你走吧。不是，你还想等着我吃完给我刷碗啊？
2: 用不用这么狠啊？卸磨杀驴呢你？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自己说你自己是驴。哎，就你这种。什么牛奶煮面这种小招数都哪儿学的呀？用在过多少姑娘身上？
2: 哪是什么招啊？我用的真心，用的爱心给你做的。
1: 你这真心爱心，都用在过多少姑娘身上？
2: 聊正事儿吧，你真的是。那个，给你介绍一案子啊，这个当事人呢想找一个女律师。
1: 哪个案子？非给女律师？
2: 一个10年前的校园霸凌案。
1: 10年前？
2: 嗯。
1: 人身伤害？
2: 没有，就是心理层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同面。
1: 那谁小时候没被小混混欺负过呀？我还有心理伤害呢，都着过回去，现在跑法院告，那法院干嘛呢？啊，还开不开了？陈无良，你说你都挣这么多钱了，怎么突然给我介绍这种案子呀？是不是有利可图？嗯，你肯定想从我身上敲一笔吧？我叫吃了等，还好我没上你当。
3: 见罗英子百般推诿，程硕深思熟虑了一下。
1: 程硕，对不起啊，我平时老跟你开玩笑开习惯了，我为我刚才的态度跟你说声抱歉。
2: 不用，你罗正义哪有错的时候？
1: 我跟你认真的呢，就别生气了，咱俩是好朋友嘛。那你现在还愿意把他们介绍给我认识吗？
2: 我想想吧，啊，我回头告诉你去。
3: 罗英子站在窗口看着程硕开车离去。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39集，导演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的雄心是吗？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善朗诵有气场，欢迎
3: 声音梦想之旅。
4: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5: 我是景甜。
6: 我是雨轩。
7: 大家好，我是喜乐。
8: 我是曼曼。
9: 大家好，我是亚楠。
10: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
11: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2: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11: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13: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0集。下午，程硕回到了办公室。
14: 行，我一会儿发你啊。
15: 来了是吧？
14: 嗯。

0: 工作忙完了吗？然后明天帮我约一下姚先生还有小女士啊，时间地点我稍后发给你，不在咱所里啊。
1: 去哪儿啊？
0: 英华所。
1: 师傅，你这位罗律师，这盘棋下的够大的呀。
0: 那没办法，为了他不得上点心，上点手段啊。那还有啊，这案子是咱所流出去的，所以呢，你这儿
1: 保密保密保密。
0: 嗯，聪明，也别告诉你姑姑。
2: 那哪疼啊？
3: 全，也没我的事儿了。
4: 怎么没你事儿啊？谈判、出协议，都得有律师在场啊。而且，我们公司的法务也是我大伯那边的人，我身边不能没有人啊。
3: 我坐了一夜的火车，累得要死。您趁早给我送回律所吧啊，这事儿以后再说。
4: 累了你就先休息呗，反正这车也挺适合睡觉的。
3: 在这儿，谁跟你这睡觉呀？快给我送回去。
4: 行吧，反正这车呀，我估计也是坐一次少一次路。
3: 什么意思啊？
4: 我要买股权，怎么着也得几千万，再加上我大伯小叔故意在矿上搞事儿，给工人停发工资，还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我现在只能先用自己的钱去贴补，所以这车呀，说不定哪天就得卖了。夏律师，这股权的事儿，你懂吗？
5: 一路上经不住郝磊的苦苦哀求，夏叔终于松口。
3: 帮就是白干，雇倒是可以。
4: 夏律师，你帮我解决股权的事儿，帮我上位，我答应你。新城矿业之后所有的法律问题都交给你，怎么样？
3: 真的？
4: 当然了，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
4: 当然了，
3: 你可不能玩赖。
4: 但是，我还有个条件，你们所的款，我能不能先打一部分啊？我又要买股份，我又要给工人发工资，你再饶我一阵子呗。
3: 你这样口说无凭，那我不是赌博了？
4: 确实是赌，所以你也得先考虑清楚。我这儿可都是期房，不是现房。
3: 你这个顶多算个烂尾楼。行吧行吧，赌就赌。那你先把一部分款打给我，杨总和马总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一言为定啊。
3: 哎，前面就快到了，你帮我帮那路口，谢谢。
4: 夏叔，谢谢你啊，真心的。
5: 上午程硕带着方瑞前往英华律所。
6: 罗律师，这律所怎么跟危楼似的？太简陋了，这。
0: 因陋就简呗，也不知道能不能扛住地震。
7: 咒谁呢？啊，这无良之人才怕地震呢。
6: 罗律师好。
7: 啊，
0: 合伙人亲自出来接啊。
7: 怎么就你们俩呀？人当事人呢？
0: 快到了吧？
6: 对，快到了。
7: 那进来吧。
0: 这个
7: 送我们的。
6: 对对，
0: 我拿。
7: 不行不行，我怕你反悔了。
0: 哎，
5: 罗英子领着两人走进律所。
8: 哎，
7: 来人了。
0: 早，小绿。
7: 陈律师来了。
6: 邱律师好。
7: 你好你好，请坐请坐。
0: 穿了一身羊绒吧，知道这屋冷。
6: 坐。
7: 这屋冷吗？还行吧。
0: 怎么不冷？
7: 我还和英子。
5: 秋华倒了两杯水递给程硕和方瑞。
0: 程主任，对感情吗？
7: 嗯，挣钱啊。
0: 我一直都这样，钱串子，而且到了执迷不悔的地步，商业机密不可。数数几个零。
7: 真烦。
0: 不是来人就给锅巴吃啊，刚刚
3: 先换个地儿。
7: 怎么着？我们夏叔挣钱，你心里不舒服啊？难受啊？啊，傻白甜。
5: 程硕收到杨树的信息，
2: 房瑞他们到了，帮上接一下。
0: 哎，好嘞，行。
5: 杨树和肖楠楠到了，程硕介绍着：“
2: 你们两个不用拘谨，我介绍一下，这是杨树杨先生，肖楠楠肖女士，罗律师邱律师夏律师，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啊！
4: 得帮忙，
2: 啊。”
7: 杨先生，肖女士，坐吧。
5: 罗英子坐下来和两人详谈起来。
7: 陈硕律师也大概跟我们说了一下你们这个案子，但是我们呢还是希望你们亲口再跟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
4: 没问题。啊，楠楠，要不你先上车上，等我一下。
7: 杨先生，我们还是希望肖楠楠女士亲口的去复述，毕竟别人的转述多少会有遗漏，而且可能会有渲染和发挥。
4: 她可能自己说不出来，就算是对我，也是这几年里断断续续告诉我，因为那些事对他来说还是太痛苦了。
7: 说出来其实也是对自己一个疏解和治愈的过程，有可能你说出来，你的痛苦就能减轻一些呢。你要不要试一下？
4: 要不试一下？
5: 肖楠楠顿时紧张不安的低下。

0: 顿时紧张不安的低下。
1: 不想说。
2: 说吧，你可以的。之前在心理医生那儿，你不是说过一次吗？说吧，有我在呢。
0: 在众人的鼓励下，肖楠楠终于鼓起勇气开口了。
1: 后来我才知道，虽然我户口在老家，但大家都以为我是清北户口，回去是戒毒，占用了大家的教育资源。也正因为此，他们才更加排斥我。我拼命的讨好，最终适得其反，所有的八卦、谣言、侮辱就都来了。
3: 小莲，你快进一下呗。
0: 一天课间休息，几个女同学聚在一起，用录音机听着磁带。他们看到肖楠楠正在座位上听 MP4。
3: 那好像是他新买的 MP4， 看看不就知道了。
4: 肖楠楠，过来，过来。
0: 肖楠楠走到同学们中间。
4: 怎么了？这个是最新款的 MP4 吧？你让我也听听呗。啊。
0: 对于新款播放器，几个女同学十分的好奇。
3: 最新款。
0: 几个人轮流试听着。
5: 我也不知道，是我妈妈去香港出差给我买的。你们这群土鳖！
6: 香港买的。
3: 哟，听英语呢，放任美。人家用 MP4。
0: 其中一个女同学一把抢过了 MP4。
6: 给我。小楠楠，你这 MP4 归我了。反正你爸妈那么有钱啊，让他们再给你买。
5: MP4 你要用多久啊？我还要用它听英语呢。
7: 想多听几天，不行吗？
8: 让你臭显摆，还香港买的。
5: 我没显摆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
6: 你不明白，我看你挺爱抢东西的。你一个京北户口，低分就能上一本的，凭什么
9: 出来存档？
10: 哎，林哥。
0: 女同学们也在一旁毫无礼貌的肆意点评。
3: 那不就是给男生看的吗？这不都点评上了？
0: 不远处的肖楠楠忍无可忍，走到同学们桌前。
5: 凡儿们，我的 MP4 你用完了没？
6: 什么 MP4？ 你们见着了吗？
11: 没有啊。
5: 就你们传的那个呀。
6: 啊，你说里边都是你露胳膊露腿照片的那个。
5: 请你们还给我。
6: 快点还给人家。
12: 快点。
2: 啊。
0: 方仁美故意把 MP4 扔在地上。
6: 哎呦，不好意思啊，没拿住摔坏了。你家这么有钱，让你爸妈再给你买一个，应该问题不大吧？
4: 我刚打了饭。
0: 另一个女同学也跟着起哄。
4: 哎，肖楠楠，你们家那么有钱，要不你给我打一份呗？哎，大家，今天中午肖楠楠同学请客吃饭。
0: 为了尽快融入新的集体，肖楠楠只好忍气吞声。他默默流着泪，没有做出反抗。回忆起不堪的往事，肖楠楠哽咽着。
2: 咱们不说了，啊！我来替他说吧。
0: 杨树握着。
1: 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杨树握着香，
2: 程中，这本好女语录越传越多，最后达到1000多条。楠楠无论走到哪儿，他们都拿好女语录来讽刺、挖苦她。其实那里面没有一条是楠楠说过的话。
4: 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啊？
9: 那肖女士，你当时没有向自己的老师求救过吗？
1: 没有。
9: 为什么？
2: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习惯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他总觉得，大家怎么可能都错嘛？如果大家不喜欢他，那一定是他的问题。所以他就拼命的讨好，却成了大家眼中的小丑。那个时候，楠楠都睡不好觉，都达到抑郁的程度，甚至曾经自残过。
12: 那你们老师没发现吗？你们老师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吗？
1: 老师说过，可他们本来就觉得老师偏向我。老师越说，他们越闹得欢。后来说的人多了，老师也不知道该管哪个。最后，老师也装看不见。
2: 到后来，他们发现楠楠已经木然了，暴力就升级了。
1: 他们无缘无故的打了我。
2: 他们不仅打了他，还把那段视频录了下来。他们贴吧的管理员剪辑了视频，然后加了解说，发到了网上，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每天都有人在下面评论、辱骂、羞辱楠楠，更多的人开始挑衅楠楠。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楠楠不止一次。 吐唾沫，就你能想到最恶劣的事情，楠楠都经历过，都经历过。
0: 听了肖楠楠的惨痛经历，程硕和秋华他们都沉默了。罗英子心里更……
13: 那你回来之后离开他们了，有没有觉得好一些？
1: 我在家休学了半年，又重新回到学校复读。第二年考上了大学，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考上大学这件事又再次激怒了他们，他们就是不放过我。那个刘建明，他把他整理的 豪女雨露大全和那几段视频发到了我大学的网站上，我又在大学里出了名。那些语录四处流传，还有人用那些语录当面的侮辱我。
0: 每每提及这些痛苦的过往，萧楠楠就心酸不已，他早已泣不成声。
1: 我不想说。
0: 罗英子递给他纸巾。
2: 所以楠楠又崩溃了，然后就退了学，再也没回到学校。回家养了两年病。
14: 他又出来学品，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利用他爸爸给的资金让自己越来越好。可那之后啊，他再也不敢见也不敢叫我男朋友。
2: 直到遇到我这个死缠烂打，追了5年才追到手。
14: 可我一跟他提结婚，所以我们才找到你。
0: 秋华续了两杯水放到桌上，向罗英子使了个书。
15: 夏叔，你先陪二位坐一会儿啊。小，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对萧楠楠造成的后果并没有体现在实体上，人格和精神上的损伤，我觉得用诉讼去衡量是很困难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四十集，导演谭嘉妍，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刺身、舟山带鱼，新鲜。
2: 也是相当配合。多云天气下，最高气温只有29.6摄氏度，总体比较舒适宜人。未来一周，我市无明显降水过程，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方面，今天只有25摄氏度，明天28摄氏度。6月10号到6月14号，在31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友好了。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3至4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18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Rodrigo The Cure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又或者是正在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伴随着六月徐徐升温的暖风，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约而至了。刚刚落幕的高考也为无数少年的青葱岁月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每一次到了这样的一个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次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闻到暖暖的风当中传，然后就会一下子思绪被拉回到青春的时刻。那考场落笔收卷，教室收拾行囊，离别不舍，还有奔赴前路的期许，都会交织在整个盛夏当中。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那当时正值青春的80后90后们，不知道听到这首歌有没有感受到浓烈的怀旧青春气息呢？在2001年的时候，流星花园火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成功的捧红了 F4、成为了风靡亚洲的现象级男团。而他的经纪公司呢就叫做可米睿智，所以尝到这个甜头之后，他们在第二年就立刻打造了第二个男团，其实就是想复制 F4 的成功。但是时至今日，到了2026年，就已经清晰可见了 F4 还在红火着但是可米小子已经不知所踪了。但是呢，他们至少给青春时代的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美好的歌曲，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真的脑海中都会有自己上初中上高中的那个样子哈。当然了，在那个时候印象更深刻的就是放学的时候，每一次放学都要等上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回家。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高二要分班嘛，分班之后那高一的好朋友就会分到不同的班级，那个时候晚自习下了课之后，我都会在走廊或者是在学校门口等着自己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口等着自己的好公车回家。回家的路上会有咕咕叫的肚子，然后路边会有很香很香的烧烤味儿，又会有一段呢会混杂着晚风的那种花香，真的这些都是青春当中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分享这首好歌，来自周杰伦杨瑞带的《等你下课》。

高考的前夕，我们总是盼着快一点毕业，可是真正的走出校门才明白，那个趴在窗台等人下课的盛夏就再也回不去了。恰逢毕业季，无数考生告别教室，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心意，连同着三年寒窗的汗水定格在了六月，所以也让我们把年少遗憾留在校园，带着期许奔赴人生的前路。当然听完了青涩的歌曲啊，接下来这一首老狼的《同桌的你》就瞬间会把思绪拉回到课桌相连的同窗岁月。当然后来随着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我们开始单人独坐啊，但是想起同座位，我想每个人心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个记忆深刻的人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来自老狼的《同桌的你》。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也伴随着六月的毕业季，和大家聊一聊青春时光里那些记忆深刻的歌曲。刚刚听到的这首老狼的《同桌的你》，每一次听到感觉已经漫步在了大树很高的校园当中，然后那个阳光会透着树叶层层叠叠的折射下来，然后路边会有男同学骑着自行车过去，又或者是女生们结伴要去买水果，要去上课。多年之后，你是不是还能想起自己毕业的最后熟悉的校园生活，为自己的未来而忐忑，还是离开了亲爱的同学，为这份感情而伤感，又或者是面对未来未知的人生，有一点期许，有一点担心。所以过了很多年之后，想起那一天，我还是能够感同身受那一天青春里的自己。所以有时候这样青春的歌曲真的可以帮我们无时无刻的随时随地的想起青春的模样。也愿大家纵使山水相隔，也能够记得同桌陪伴，记得同学陪伴的滚烫年华，带着同窗的祝福奔赴人生的每一程山海。当然啦，在青春当中，除了同学同桌之外，还有一个亦敌亦友的人，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告别同窗情谊，听妈妈的话，把视线从校园拉回默默守候的家人。在高考的背后，除了埋头苦学的学子，还有日夜操劳的父母。整个备考周期啊，妈妈会早起准备三餐，代驾温柔的曲调当中，也和大家聊一聊属于自己大学毕业的记忆啊。这首歌其实对我而言也是挺特殊的，就当年大学毕业晚会的压轴的一个曲目。晚会临近尾声的时候，热闹渐渐的散去，平日里面严肃的专业课老师辅导员一起走上了舞台，没有精致的编排，然后就肩并肩的唱了这一首。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2: 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
4: 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拥
4: 青草里笑靥如花，像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镇江市的风景，市的风景。
5: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6: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5: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
8: 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六月的热浪裹挟着栀子花香，高考落幕，毕业钟声响起，又一届学子收拾书本告别了校园。试卷叠起的日夜，课间打闹的朝夕，和家人之间细碎的牵挂，全都浓缩在一首首老歌当中。本期节目伴随着十首青春金曲，回望我们滚烫的学生时代，聊一聊考场与离别，懵懂与成长。接下来听到何炅的这一首《栀子花开》。

栀子花的余香还未散去，林志颖17岁的雨季带我们重回到了17岁的青葱年华。那17岁呢，正是背着高考的年纪，懵懂青涩，怀揣着天马行空的梦想，一边呢被试卷困扰着，一边呢又悄悄地畅想着大学的生活啊。 雨季呢，就是这样，既有绵绵阴雨的烦恼，也有雨后晴空的惊喜。正如高三的岁月，有模考失利的低落，但是也有突破瓶颈的欣喜啊。那17岁的烦恼很小，无非就是考试、友谊，还有懵懂的心事，但是却是以后再也复刻不了的时光。每年的6月，一批批的学子告别17岁，告别高三，迈入到成年人的世界。 岁月匆匆，当年哼着这些歌的少年早已经慢慢的长大了，也希望每一个人无论是不是在青春的雨季花季中，我们都能够不惧前路风雨，稳步前行。接下来让我们欢快一点听到郭采洁的这一首《我的未来是》。

节目的尾声，郭采洁《我的未来》是为整场毕业季的曲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前面几首歌是回望了同桌亲情、年少遗憾，而这一首歌呢，是写给毕业生奔赴未来的宣言。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广阔世界的起点。告别了校园，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未来由自己亲手去书写。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首日，我市的天气也是相当配合，多云天气下，最高气温只有29.6摄氏度，总体比较舒适宜人。未来一周，我市无明显降水过程，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方面，今天只有25摄氏度，明天28摄氏度，6月10号到6月14号在31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友好了。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3至4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18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点火！
1: 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看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9: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聊一首《梅花赋》，它也是古典气韵与现代旋律碰撞出的国风佳作。它的灵感源自古典文学当中咏梅的千古文脉，梅花傲雪凌霜，独步早春的风骨，历来就是文人墨客咏诵的对象。歌曲以戏腔为骨，婉转的唱腔当中唱出了梅花迎寒绽放的坚韧与孤高，现代的编曲为意，悠扬的旋律当中呢，又赋予了这一份古典意境新的生命力。戏腔的醇厚和流行乐的灵动交织，既诠释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千古咏叹，又让当代的听众听懂了中式风骨里的坚守与浪漫。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拜托。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7，2026年6月8号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是的，我回来了。今天呢是2026年6月8号，是一个星期一哈，又是一周新的工作和学习的开始。我们拜托了下班路呢，也依然会陪伴在各位的下班路上哈。今天是星期一，对于很多人来说刚刚经历了一个周末，但是对于我来说可是刚刚经历了一个假期啊，朋友们，就是放完了假之后再回来上班，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这个世界啊，对于咱们上班的人真的是好苛刻啊。我们周五下班的时候有多么的兴奋，有多么的解脱，周日的晚上和周一的早上就会有多么的难受和多么的抗拒，何况是一个刚刚经历了假期的人呢？感觉老天爷就盯着咱们算着账呢，你多快乐一点都不行，你必须按时给我还回来，你现在你就嗨吧，你就高兴吧，你就兴奋吧，等过两天我就来收拾你。老天爷如果能听到我们打工人的心声，听到我们的声音，麻烦轻虐啊。只能说有一些东西是完全不由我们控制的，比如说周末这个美好时光的流逝，再比如说很多时间的流逝哈。朋友们，你们敢相信吗？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今年开始就已经有25后了，而25后的小朋友们看00后，就相当于00后的小朋友们看75后，不敢相信，不愿意接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吧哈，一年12个月，一个月4个星期，一个星期7天，一天24个小时，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的流逝。一天说起来24小时，你听起来好像这个时间并不短哈，但是呢你仔细想一想啊，一天也就不过是由3个8小时组成的，这3个8小时分别由什么构成呢？其中上班8小时，睡觉8小时。那么问题来了，剩下的属于我们自己的8个小时怎么丝毫就感受不到呢？这8个小时去哪儿了呢？所以我决定我以后要把自己的事情塞进上班的8个小时里去完成。把自己的事情塞进上班的时间里，勉强试一试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哈。但是把32层的楼卖到34层，这事儿谁能解释一下是怎么做到的呢？2013年，沈先生在西安市三桥街道加倍花园小区买了一套34层的住宅，并交了11.77万元的首付。然而呢，合同规定的2015年交房逾期到2017年才封顶。更为荒唐的是，开发商通知沈先生说，他买房的那栋楼因为不符合规划，只造了32层。要么呢，沈先生可以选择退钱，要么呢，就是换一套32层的房子。但是呢，等到沈先生决定换房子的时候，却又被告知说32层的房子也没有了。于是呢，2018年开始，沈先生就开始申请退款，一直到2022年才收到了7万块钱。此后呢，经由西安仲裁委员会裁决，开发商需要向沈先生支付12万余元的本金、利息和违约金。但是呢，因为开发商名下没有财产，至今没有能够执行。开发商工作人员透露说，当时涉事的那栋楼其实整体都不符合规划，手续不全，不止沈先生一个人被坑，而且呢，开发商的原法人已经过世了，退款遥遥无期。而2013年沈先生购房的时候，房子的均价才2600多元，现在价格已经翻了1倍。这不是短剧的炸裂的剧情吗？怎么现实生活中真能发生啊？我买了34层的房子，结果建完了告诉我只建了32层，荒不荒唐啊？如果说买34层的房子，收房的时候却发现楼只盖到了32层，这事儿是发生在短剧里的情节，那么20000查丈夫出轨，竟然意外揪出了内鬼辅警的情节，就应该是发生在警匪剧里的了。这事儿也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

甘肃呢有这么一名女子，她花了20000块钱委托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侦探哈，陈某甲去调查自己的丈夫有没有出轨，她觉得自己丈夫出轨了，她怀疑丈夫出轨，找人去调查，但是呢只收到了，花了20000多，只收到了900多条微信交易记录，她感觉被骗了，于是报警。警方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陈某甲的信息源竟然指向了贵州某地的公安机关的一名辅警陈某乙。这个陈某乙呢，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取他人交易信息8000多条，以每一条5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中间人，再经由陈某甲之手倒卖给有调查需求的客户。这个陈某甲则通过直播宣称自己可以调微信流水查婚内出轨，大肆揽客，每一单呢收费1500元至50000元不等，半年的时间就从11名客户当中 获利10万多。今年4月份，法院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陈某乙、陈某甲等3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不等，都是缓刑，而4名购买信息的客户也被移送行政处罚。查个出轨哈，没有想到 还有意外的收获哈。而最近有家装计划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红星美凯龙转一转，没准也会有意外的收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已经盛大开幕了，这个活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21号，在这期间消费满一定的金额就可以参与终极大抽奖的活动，奖品呢包括一台红米75寸智能电视、3台红米65寸智能电视、3台新日力曼电动车、4台红米55寸智能电视、3台红米50寸智能电视、4台新日 WJ5 电动车、8台新日折叠电动自行车、10台米家20升的智能微波炉以及10件博洋4季被。另外呢，消费满一定的金额还可以兑换相应档位的礼品，礼品呢包括碧云泉净水机、微果 V7 Pro 云台家用投影仪、莱克吉米洗地机、贝利安制冰机、德士朗压力咖啡机、艾美特语音遥控款循环扇、德士朗智能电饭煲、贝利安足浴按摩器、博洋水洗下背等等，一共是588件礼品哈。还有消费满足一定的要求就可以参与到砸金蛋的活动，金蛋呢是限量300枚，最高可以获得小米65寸智能液晶电视，砸完即止。另外像康巴赫蒸锅啊、康巴赫炒锅啊，限量588件，签到就送。当然有兴趣的朋友呢还可以去到红星美凯龙，和红星美凯龙一起庆祝自己的生日哈，6月21号下午的2:28一起去切开红星美凯龙15周年的生日蛋糕。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5，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0，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要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8号，是一个星期一，在今天这一个。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

0: 但是又不普通的日子里，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要宣布一下，通知一下各位哈，从今天也就是2026年的6月8号开始，本人将会连续两天停止散发魅力，以免影响考生的高考。是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最近的大事件，全社会来说，最近的大事件之一都是高三的学生朋友们正在经历人这一生当50000人，较2024年减少了520000人。同号的时间呢是6月7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到8号，第一天也就是昨天进行语文、数学的科目考试。29个高考综合改革省份的选考科目考试安排在9号，也就是明天到10号。今年的高考安检与防舞弊措施已经升级了。根据教育部的公告，各考点已经升级了智能安检门，提高了对手机、智能眼镜等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昨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今年高考的第一天哈。这个昨天可能很多人关注热搜的朋友应该看到了，像高考啊、高考作文啊、高考语文啊等等词条都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每一年高考期间，大家最为关注的可能就是高考的作文题了。据了解，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一共是2道。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2道试题均紧扣时代脉搏，关注学生的成长。全国一卷试题借词语之变来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而全国二卷的试题呢，以体源之不变的思考发展根基。二者共同构建了一幅变与不变的辩证的图景，引导学生在创新当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开拓创新。变不变，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把握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我恒常在坚守之中。网友都说看完这个题目都懵了哈，都觉得很难。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如果是你，你准备怎么样？咱们怎么写作文暂且不谈，我们聊个什么话题呢？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每一年的第一天高考之后，大家伙都会非常热烈的讨论当天的语文考试，尤其是作文考的造飞机。不管考得如何哈，我们希望考生朋友们都能够别紧张、别匆忙，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自信登场、落笔生花哈。当然更重要的是，结束了高考之后，接下来就会迎来人生中相对比较轻松和惬意的一个假期了，长达3个月的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不出意外，有一些学生朋友们可能要和电脑和手机拼命了哈。其实不仅仅是学生朋友，咱们打工人平时也是啊，一有点时间就贡献给了手机，贡献给了电脑，玩游戏、刷短剧，作息紊乱，所以呢，眼周干纹啊、黑眼圈啊、暗沉啊都找上门，整个人看着就会觉得呀憔悴，没有精神。我们今天翡翠甄选商城的618美妆福利就给各位推荐一款闭眼入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体验妆，大牌高浓度的修护配方，专门改善我们熬夜的眼睛干纹暗沉，能够轻松搞定眼周的一些小问题。平时15毫升的一瓶正装要2000来块钱，确实作为眼霜这个产品类目确实有点贵哈。现在呢5毫升的小样装，我们拍一发三，到手同样也是15毫升正装的量，但是呢是3个小样装，之前我们活动价要299元，今天的618福利 破价秒杀，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海蓝之谜的修护率，眼周干纹啊，熬夜的黑眼圈都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只要199元，能够 get 到。
1: 那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眼纹这个东西吧，可能很多人都有经验，就是一旦长出来就很难抹平，所以呢眼周护肤还是要趁早哈。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这眼霜用得好，年龄藏得好。这个海蓝之谜的绿眼霜里面是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三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从根源上给眼周肌肤补元气，让皮肤更坚韧，那些鱼尾纹啊什么的都能够慢慢蓬起来。同时呢还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还能够每一单再减5块钱。最近呢也正值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618年终狂欢哈，我们一价到底，有三重好礼，全场大牌超底价。微信添加我们客服的这个福利官，可以解锁这个特权，有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块钱可以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没有门槛，直接抵扣现金。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像什么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经典的面霜都可以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想解锁更多的超值好物，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点击我们底部菜单栏的官方商城，我们优惠不断，好物不停，轻松就能够选到心仪的好货。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9，这首歌来自潘玮柏，慢动作。

0: 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是。还真没想到，绿树还真没想到，绿树还真没想到，绿树还真没想到，绿树还真没想到，绿树还真没想到，绿树还真没想到，绿树还真没想到，绿树还真没想到，绿树还真没想到，绿树还真没想到，绿树还真没想到，绿树还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谁真没想到，绿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
11: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2: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11: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1: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1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13: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7: 回来了。
1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9: 快乐很满足，拜托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8，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5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8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也要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今天呢是2026年6月8日，今天是一个星期一，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工作的朋友来说，今天呢是一周新的工作和学习的开始，但是今天呢对于很多高三的学生朋友们来说，这意味着高考的进程已经拉到了第二天了，今天是今年高考的第二，原纸画一半，整天拿墨水泼作业，骑自行车去小红家，半路又回去，什么二次函数、三角函数一直算错的笨蛋，你觉得他有可能考得上高中吗？所以高中的试卷里很少看到小明的身影，合情合理啊，朋友们。本来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哈，水龙头一边放水一边注水，怎么会有这么笨的人呢？可是长大了之后，看到自己一边熬夜一边擦贵的要死的护肤品，一边玩手机还一边充电，我觉得咱也没有什么资格吐槽小明，是不是？说到数学，那么人的数学能力究竟和什么有关系呢？德国马克思普朗克人类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研究小组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杂志发表研究表明，说人类两成的数学大脑和才能与被称之为叫 Robo 一类型的遗传基因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基因呢，参与了右顶叶灰质的发育，负责我们大脑当中的数值的表达，是使得数学头脑发育的遗传基因。这种基因对数学能力和功效的影响以及贡献大概占到了20%，也就是说我们数学好不好，数学才能如何，有20%来自基因，可以说是来自咱们的遗传哈。都说数学是上帝的语言，而我恰恰是一个无神论者，尤其是那个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而我恰恰是一个无

主播团队全程陪伴带教，由专业的主持人手把手熏陶语言表达、台风仪态、逻辑口才，从小就打好扎实的语言功底，整个人就会更自信，气场也会不一样。想要让孩子提升表达、修炼语感，从小就培养主持素养的家长朋友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专业成长的好平台。咱们镇江广播给孩子们提供了成长和展示的平台哈，其实每一个人，包括咱们成年人，平时可能也非常希望有一个平台可以展示自己。其实现在可以展示我们的机会有很多，平台也有很多，比如说抖音哈，比如说小红书，再比如说微信朋友圈，很多人都会这个录点自己唱歌的视频啊、跳舞的视频啊、书法的视频啊，发到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跟这个网上的朋友们分享分享。最近呢，四川南充嘉陵公安就接到群众的报警举报，说有网民在朋友圈发布了一则视频，这个视频内容是什么呢？挑衅公安，主旨就是挑衅公安。视频当中有一名男子一边飙车炸街，一边玩各种各样的花样，什么脚踩坐垫啦、站立啦、翘脚啦，俨然是把道路当成了杂技团，甚至呢还公然叫嚣挑衅，说他挑战南充市公安局所有人，请你们来带我。而面对这名男子发出的邀请，民警们是迅速安排精准锁定视频发布者与拍摄者姚某、王某二人，并且在当天依法传唤接受调查。经过调查，姚某有调查，经过民警的普法教育，两个人认清了自身的错误，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的案件也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你说说这两位哈，你们俩都盛情邀请了，这警方要是还不接招，是不是就不礼貌了？下班路上的5:44，这首歌来自苏打绿《飞鱼》。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3: 压力最大的人？
4: 是我，
2: 是我，
5: 是我。
6: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0，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至下班路上的5:50，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很多事儿咱留到回家之后慢慢的去干，比如说玩手机。说到这个玩手机，各位玩手机的时候最常玩的是什么呢？游戏还是看综艺追剧或者是短剧？最近这两年书馆我也可以畅快自如的玩手机了，甚至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甚至只有在图书馆里我才会玩得更安心。而各位玩手机的时候哪个 APP 使用的频次最高呢？小红书或者是微信？话说说到这个微信哈，微信啊，你能不能出一个置底的功能啊，就不是那个置顶哈，是置底，来一个现实版本的石沉大海，能让我把那些我讨厌但是我又删不掉或者我不能删的人封印起来，我真的很需要这个功能。而说到微信的新功能，最近呢有网友发现说这个微信新版的朋友圈主页的右上角出现了一个放大镜的图标，为查找历史朋友圈内容提供了新的搜索入口，点击图标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快速定位。对此呢，腾讯客服回应表示说，朋友圈搜索功能在新版中进行了布局优化，朋友圈主页右上角的放大镜的图标是朋友圈搜索的入口，相较于旧版的微信通过聊天界面顶部搜索栏查找历史朋友圈内容，新版的朋友圈搜索功能进一步优化，新增了通过选择朋友和选择发布时间精准筛选定位指定朋友或者时间段发布的内容，操作更高效了。目前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操作更高效了。目前的这一部分用户可能暂时还没有体验全部的优化点，会持续完善体验。话说各位，你们最希望微信推出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语音的那个进度条有没有？有的时候想一想，手机也真的是绑架了我们的生活哈。我们打工人平时一有点时间就贡献给了手机和电脑，玩游戏啊，刷短剧啊，作息紊乱，眼周干纹啊，黑眼圈暗沉全找上门了，整个人看着就挺憔悴没有精神的。我们今天翡翠甄选商城618美妆福利就给各位推荐一款闭眼入的，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一，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添加我们客服微信之后每一单还能够额外再减5块钱。
最近呢也正值我们618年终狂欢哈，我们有很多的好礼，比如说微信可以添加我们商城的福利官去解锁一些特权，有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以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没有门槛，直接抵扣现金。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比如说什么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经典面霜等等等等。想解锁更多的超值好物，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点击我们底部菜单栏的官方商城，我们优惠不断，好物不停。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能够选到自己的心仪好货哈，在我们的翡翠甄选平台是能够挑到自己心仪的好物的。那各位平时有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一种生活方式呢？更为绿色的生活方式呢？比如说晚上睡觉之前顺手关掉插线板的开关，出门买菜的时候拎起布袋子，外卖备注里写下无需餐具等等等等。其实呢，绿色低碳的理念现在也已经逐渐的融入到了大众的生活日常了。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就显示说，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白色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低碳生活，64.4%

自己的消费更理性，注重实用和耐用，59.6%的受访青年认为少资源浪费，而调查之中呢，有86.1%的受访青年也认同个人低碳一小步，就是守护人类家园的意义。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溪，明天晚上。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What time is it now？ 气温18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2026年的一本重磅长篇小说，作家王松以岭南文化为底色，书写三代人命运和时代变迁的《橘红》。上部《红船调》讲祖辈在粤剧商帮当中的浮沉，穿插辛亥革命、抗战这样一些历史节点，而他的下部《纸坊谣》写新一代传承粤剧中医药的坚守和创新。这本小说气势恢宏又细腻动人，岭南风情、市井烟火、家国情怀交织，人物鲜活，情感真挚，文字有质感，节奏舒缓，非常适合初夏午后静心阅读。翻开它就像走进一段跨越百年的家族史诗，看见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也感受到人性的碰撞。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爱情从来都没有固定的模样，它可以是朝夕相伴的安稳，是纸短情长的思念，是小心翼翼的心动，也可以是留有遗憾的回忆。一首首情歌就像是一个个情绪的载体，把人间百态的爱意娓娓道来。今天呢，我们精选了一些风格各异的情歌，有暖心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得意的情歌，有暖心陪伴青春回忆。接下来的时光，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旋律当中，聆听歌声里的爱与心事。话不多说，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第一首歌曲《眼中景身边人》。

生活里最珍贵的浪漫，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桥段，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相守。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音乐人 TZ 小狼的《眼中景身边人》，是一首治愈感满满的暖心情歌。歌曲曲风是轻柔舒缓的，歌词也褪去了华丽的词藻，聚焦于平凡生活的点滴，诠释了最简单也最长久的幸福。眼前有风景，身旁有挚爱，这样平淡又安稳的美好，想必也是很多人心中向往的模样。听完这首呢满是烟火暖意的歌曲，心绪也会变得柔软起来。接下来呢，我们换一种意境，走进古韵悠悠的国风世界。歌手阿月月呢很擅长演绎国风曲目，有他的嗓音是温暖。这首《与君书》呢，是以书信为意象，将绵长的思念、旧日的情愫，悉数的写进了字里行间。婉转的旋律搭配诗意的歌词，仿佛就向你展开了一幅古典画卷，诉说着跨越时光的牵挂与惦念。一封家书，一曲清歌，接下来就一起听一听这一首《与君书》。

续锁定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节目我们一同沉浸在旋律之中，聆听歌声里的爱与心事。陪伴是爱情圆满的模样，而心动萌芽的时刻往往会带着一丝羞涩与勇敢。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歌名叫做《踮起脚尖爱》，想要给你推荐的是陈佩贤的翻唱版本。他用清甜又细腻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曲目，歌名本身呢就是最好的画面。鼓起勇气，踮起脚尖，努力靠近心仪的人，藏着少女心事，也有着为爱奔赴的果敢，青涩又美好的情愫都藏在这首歌里了，一起来听听吧。

小心翼翼的爱恋未必都能够走向圆满，当缘分走到尽头，留下的便是淡淡的遗憾。华语歌手邓福如的声线是独特空灵的，他的唱腔婉转动人。他有首歌，歌名叫做《良人》，这首歌呢融合了抒情和古典元素，曲风温婉又略带伤感。歌词讲述了一段错过的情缘，昔日的心上人渐渐远去，过往的故事终究成为了回忆。旋律缓缓流淌，将爱而不得、物是人非的情绪缓缓地铺展，道尽了感情里的无奈与惋惜。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邓福如演唱的《良人》。

如果说《良人》是回望旧爱的淡淡遗憾，那么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呢，则是把分手之后的思念与内心挣扎刻画得淋漓尽致。歌曲名叫《一天》，是由队长和鹿晗合作演唱的。两位歌手的风格互补，碰撞出了别样的听觉效果。整首歌曲呢是偏向叙事风的，旋律低沉走心，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是用最朴实的唱腔讲述着分开之后日夜被回忆裹挟的状态，那些挥之不去的过往，反复拉扯的情绪，都在歌声里一一呈现。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感受这首歌曲里复杂的心事吧，来听鹿晗和队长演唱的《一天》。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2: 这就对了。
1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节目我们一同沉浸在旋律之中，聆听歌声里的爱与心事。上半时段呢，从朝夕相伴的温暖到古风激情的思念，从青涩心动

的欢喜，再到回忆过往的遗憾。六首歌曲带我们体会了不同模样的情爱心绪。音乐不停，温情继续，下半时段继续在旋律里解锁不同的情感故事吧。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晚风悠悠吹》，来自歌手景琳，她的嗓音是清灵清新的那种感觉，曲风呢大多也是偏向治愈系的，很擅长用轻快温柔的旋律抚平心绪。这首歌曲的曲风悠然舒缓，旋律就像徐徐吹拂的晚风，没有浓烈的情绪起伏，营造出松弛安逸的氛围，仿佛置身于静谧的氛围当中，所有浮躁都会慢慢的消散。就让我们在温柔的歌声里享受此刻的惬意吧。

晚风轻拂，心绪安然，而人世间最动人的偏爱从来都不是只为一个人的。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古风歌手双笙。他凭借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演绎过很多的影视金曲和国风作品。这首歌曲名叫《指你》，是影视原声曲目，旋律是大气又深情的，自带宿命感，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着独一份的执着与偏爱。人世间人来人往，而我的目光，我的心意，自始至终都只偏向你。浓烈又专一的爱意在歌声里尽情的流露，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双生演唱的《指你》，专一的深情让人动容，而有些歌曲呢，早就已经跨越了旋律本身，成为了一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忘记时间》这首歌是家喻户晓的经典的影视金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旺仔小乔的翻唱版本，他用温柔细腻的唱腔重新诠释了这首老歌，保留了原作的情怀，又增添了独有的治愈感。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风尘的记忆也会随之浮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这首经典的曲目吧，旺仔小乔演唱的《忘记时间》。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旺仔小乔翻唱的《忘记时间》，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节目我们一同沉浸在旋律之中，聆听歌声里的爱与心事。经典老歌唤醒回忆，而当下的情感往往都很需要时间去慢慢的沉淀。实力歌手严仁中的嗓音极具辨识度，慵懒又深情的唱腔就格外的擅长演绎都市的抒情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严仁中演唱的《慢慢》。

这首《言人中的漫漫》贴合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状态，旋律舒缓绵长，歌里唱到感情里的相处、磨合、释怀都急不得，只能够一步一步慢慢地走，无论是相爱还是离别，所有情绪都在时光里缓缓地发酵，细细聆听能够读懂歌声里的从容和细腻。感情路上步履缓缓，我们也会常常站在抉择的路口迷茫不前。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华语乐团老牌的音乐人张震岳，他的风格洒脱直白，他的作品也向来是真实坦率的。这首歌叫做《路口》，是一首经典的抒情作品，歌曲以路口为意象，比喻感情里面的分叉点，唱出了面对离别、面对抉择时候的彷徨、不舍与无奈。旋律简单，却是直击人心，也道尽了成年人在情感道路口的纠结。接下来一起听一听张震岳这首《路口》。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震岳演唱的《路口》，从人间烟火的陪伴到笔墨寄情的思念，从青涩懵懂的心动到回首过往的遗憾，今天我们在旋律里遇见了形形色色的爱意，歌声也总有落幕之时，但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情愫永远都不会消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全程的陪伴，也愿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温暖你的心意。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庄绮雯的《昨夜风今宵月》，风月依旧，心事绵长，用诗意的旋律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画上温柔的句点。本期电台情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首日，我市的天气也是相当配合，多云天气下，最高气温只有29.6摄氏度，总体比较舒适宜人。未来一周，我市无明显降水过程，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方面，今天只有25摄氏度，明天28摄氏度，6月10号到6月14号在31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友好了。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3至4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18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这个宇宙里，没有标准化的副歌，没有循环往复的套路，没有为了传唱度而妥协的旋律，这里的音乐拒绝被轻易预测，它总是在你以为抓住了规律的时候，突然一个漂亮的转身，带你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用最理性的结构承载最汹涌的情感，用最复杂的算法编织纯粹的灵魂。这是数学摇滚，一种用乐器进行的精密思考，一种用音符书写的抽象诗歌。我们今天从90年代美国中西部的地下室，到今天遍布全球的独立音乐场景，数学摇滚已经发展出无数支分支的可能性。1999年，一支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大学生乐队，在简陋的车库里用低成本录制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录制完成仅仅几个月，他们就宣告解散，各奔东西。没有人想到，这张在当时几乎无人问津的唱片，会在接下来的20年里，通过口口相传，成为整个独立音乐界最受推崇的作品。第一首歌来自 American Football Nevermind。

这是来自 American Football Nevermind， 他们在用一张专辑就定义了一个时代。而在中国武汉，有一支乐队接过了这面旗帜，却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属于东方的道路。这支乐队叫做 Chinese Football， 他们成立于2011年，被很多乐迷称为是东方的 American Football。 这个标签远远不能够概括他们的价值。在中文数学摇滚几乎一片空白的年代，许多人怀疑这种源自于西方的音乐形式能否在中文语境下生根发芽，而他们自己用探索证明了数学摇滚的核心从来不是语言，而是那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他们的音乐里没有美式的粗粝和颓废，取而代之的是属于东方少年的敏感、克制和浪漫。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他们2015年的首张同名专辑，正是这首歌让他们从地下走向了全国，也让更多人第一次听到了中文数学摇滚的声音。 Chinese Football， 电动少女。

这是来自 Chinese Football 电动少女。另外一支来自日本东京的 TOY 成立于2000年，20多年来，他们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创作力和现场表现力，成为了全世界数学摇滚迷心中无可争议的王者。他们的音乐精致的就像钟表一样，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的打磨，但却从来不会让人感到冰冷和机械，用最复杂的技术表达最朴素的情感。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他们2006年的经典专辑 For Long Tomorrow， 是一首关于告别的歌，再见。

这是来自臭乐队《再见》。传统摇滚乐的歌曲里，贝斯一直是整个乐队的配角，负责在背景里提供简单的低音支撑。但数学摇滚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打破了所有传统配器的规则，让每一种乐器都有机会成为主角。有一支来自中国台湾的乐队，把这一点做到了极致。大象体操成立于2012年，由张凯婷、张凯翔和张凯安兄妹三人组成。他们以贝斯作为主奏乐器，让这个一直处于所谓阴影下的乐器走到了聚光灯下。他们的音乐充满了惊人的身体律动，打破了很多人对于数学摇滚只能听不能跳的刻板印象。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2013年的首张 EP《平衡》，正是凭借着这首歌曲，让他们在于亚洲独立音乐界崭露头角，让全世界看到了华人数学摇滚的无限可能。大象体操乐队的作品《Finger》。

这是来自大象体操乐队的作品 Finger。 从中国台湾出发，我们来到中国香港，这座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孕育出了一支气质独特的数学摇滚乐队画眉录。成立于2013年的他们，音乐不像许多数学摇滚乐队那样追求速度和力量，而是专注于氛围的营造和细节的雕琢。数学摇滚并不总是意味着复杂和激烈，它也可以是安静的、细腻的、充满诗意的。画眉录的音乐就像中国香港这座城市本身，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藏着无数柔软的角落。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2017年的专辑《化学》，这是一张概念完整的专辑，探讨了现代人与科技与自然的关系，而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所在。第一。

0: 曾经苦闷的路却有影子，回头在再没有烦忧的在脑里穿梭，再没有自卑的担忧是谁，再没有惊惧自觉天空，却踏着高空世界的压力之上，
1: 踏着回忆的重量，踏着城市静止的今晚，踏着年表的灵魂，踏着现在与将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电波弹跳，徜徉时光和幻想，音乐回响，激活思维与探索。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
4: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鬼否的《界门纲目科属种》。

这是来自鬼否的《界门纲目科属种》。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支乐队来自日本京都，他们的音乐融合了数学摇滚的复杂、朋克的爆发力和独立流行的旋律性，形成了一种极具辨识度的风格。Tricot 成立于2010年，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他们2015年的专辑《And》，这张专辑也是被很多乐评人评为当年最好的摇滚专辑之一，而这首歌也是这张专辑的主打，展现了独有的音乐魅力，99.974摄氏度。

这是来自 Tricot 99.974摄氏度。下面要听到的这支乐队叫 Light， 成立于2003年，他们的音乐以精准、复杂和充满力量感著称，被誉为是精密的暴力美学。在他们的音乐里，每一个音符都像是手术刀一样锋利，每一次节奏的变换都像钟表一样准确，把数学摇滚的技术性发挥到了极致。是来自 Light， Ghost Dance。

这是来自 Night Ghost Dance。 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支乐队成立于2008年，来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阳光明媚的西海岸赋予了他们音乐一种独特的明亮与轻快，融合了数学摇滚的复杂结构、爵士的即兴精神和冲浪摇滚的阳光气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数学摇滚风格，没有那么多沉重和忧伤，反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这首歌收录于2015年的首张专辑 Grove， 正如专辑的名字一样，记录了从一群热爱音乐的少年成长为成熟音乐家的过程。 Chond Peace。

这是 Les Jones 的 Peace。真正的数学摇滚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不断进化的生命体。接下来这首歌也是 Tool 专辑当中最具爆发力的作品，展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那种积蓄已久的力量在一瞬间全部爆发出来。 Say it, I'm so

这是来自 Toad 的 Say It On So。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最后首歌来自成都的 Fuzz 乐队，永恒的奥古斯都，下期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首日，我市的天气也是相当配合，多云天气下，最高气温只有29.6摄氏度，总体比较舒适宜人。未来一周，我市无明显降水过程，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方面，今天只有25摄氏度，明天28摄氏度，6月10号到6月14号在31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友好了。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3至4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18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戏腔热歌《海神庙》。歌曲是源自古典戏曲《焚香记》，当中呢也藏着一段宋代痴情错付的往事。落魄的书生王奎遇困雪地，被风尘中守节的角桂英所救，他倾尽了积蓄助他赶考，二人呢在海神庙盟誓生死不渝。可是王奎高中之后贪慕富贵，入赘相府，一纸休书就斩断了前缘。角桂英重回海神庙哭诉冤屈，戏腔也是唱尽了爱恨嗔痴，字字泣血。这首歌呢，妙在以古调唱京情，那戏腔的婉转将人心的冷暖还有誓言的轻重唱得淋漓尽致。它不仅是一段千年往事的复刻，更是提醒大家真心从不应该被功名辜负。接下来我们不妨静心的聆听，在戏韵中感受这一份穿越时空的警醒和怅惘。
4: 妙字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墙外开花墙内香，今天的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呢，他是华语歌坛第一位由海外走红反攻本土市场取得成功的女歌手。她16岁出道，如今依然活跃。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她的名字或许是只能在一些音像资料上才能够触碰到的久远的记忆，她叫高胜美。先来听这首《潇洒的走》。

这样的编曲，这样的唱法，带着浓浓的年代感，这就是属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歌声。这是高胜美1987年的专辑《潇洒的走》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她也凭借着这首歌啊，走遍了全中国。和很多人因为喜欢音乐而走上歌手这条道路不同，高胜美音乐生涯的开启和她的家庭是有关系的。高胜美从小呢，家里经济就不是特别好，在她5岁之前啊，一家人甚至都没有固定的住所，所以她的心里一直都有一个想法，要早点赚钱让爸妈少发点愁，要多赚钱让家里的日子好起来。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老天虽然没有给她殷实的家境，却给了她一副好嗓子。8岁那年啊，高胜美在一次歌唱比赛当中获得了第3名的好成绩，这也让她呢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决定出去唱歌，多努力，让父母不再那么辛苦。中学毕业之后，高胜美没有选择继续自己的学业，而是踏上了用歌唱养家的艰辛道路。这样看来，高胜美和音乐的缘分也是在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来听这首《缘》。

1985年，高胜美陪朋友去上格唱片公司试音，这个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朋友没被选上，他却被相中了。试音的时候，唱片公司的老总吕燕青听到高胜美的声音，一下子就愣住了。吕燕青看着眼前这个长相出众、声音很甜美的小女孩，脑子里面有一个预感，她一定会红，因为呢，她有着和当时最红的女歌手邓丽君一样的风格。吕燕青的心里甚至还冒出一个很大胆的想法，说不定她会比邓丽君更红。于是高胜美呢很顺利地签约了上格唱片，随即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缘》，正式踏入歌坛。那一年她16岁。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缘》，虽然是一首翻唱作品，但高胜美还是凭借着自己清新甜美的嗓音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定位和风格。但之后他没有选择把事业重心放在中国台湾，而是远赴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展开了宣传。这样看似有一些反常的举动啊，其实是由当时他的歌曲风格决定的。民歌小调之类的曲子呢，在新马一带比较受欢迎。直到1987年，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小有名气的高胜美衣锦还乡，事业重心正式回归到了中国台湾乐坛，也开始了他自己的辉煌岁月。继续来听到这首《那奴娃情歌》。

1987年，高胜美发布了专辑《山地情歌》，销量很快突破了百万，也成为了当时乐坛的神话。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纳奴娃情歌》也是选自这张专辑。《山地情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高胜美的经纪公司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公司负责人得意又惋惜地说，可惜的是那些盗版唱片实在是太多了，如果没有盗版的话还可以卖得更多。那个时期啊，高胜美的事业可以说进入到了快速的上升通道。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她的歌声呢一直牢牢控制着大街小巷的音像店、歌舞厅，从农村到城镇到处都是她的歌。而她也是一位很高产的歌手，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时间当中，她一共发行了专辑大约60张，歌曲将近600首。而这其中影响力最大、最为人熟知的应该是下面这首歌曲《千年等一回》。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跟着唱上两句的歌到底有多少，没有人统计过，但是刚刚这首《千年等一回》肯定是其中的一首。1992年，《新白娘子传奇》在中国台湾地区播出，93年在大陆地区播出，引起了一轮收视狂潮。电视剧播出的时候，很多人一度以为这首《千年等一回》的演唱者就是剧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白娘子的扮演者赵雅中。一方面是因为歌曲的演绎和剧情配合的实在是太完美了，另一方面还因为很多大陆的听众对于高胜美并不熟悉。一个歌手要红，实力很重要，但多数时候如果运气不够特别的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知名度。高胜美曾经不止一次在采访当中无奈地说自己是年轻。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音符，定格在每个动。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我是周浩，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重遇老歌。

能他心里也很清楚，自己不太适合在别人的眼光里打滚，在幕后用心唱就够了。琼瑶很明白高胜美的长处，这个又细又美的声音最适合自己跌宕婉转的剧情。而我的建议是，如果要重温这些经典歌曲，不妨连电视剧也一起翻出来看一看。情景里的歌曲比起在专辑当中孤零零的歌曲总是更让人动心。

0: 青青河边草，这也是琼瑶电视剧青青河边草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啊，我到现在都没有完整的看过，但这首主题曲我却是一听就很喜欢。你会觉得高胜美的歌声充满了像小草一样的生命力，唱得青翠碧绿，生气勃勃。
1: 青青河边草，悠悠天不老。
0: 今天我们一起说到了高胜美，说起她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她是把翻唱在华语歌坛发扬光大的第一人。在那个年代呢，翻唱其实不算是一个新鲜事，但大规模甚至是以翻唱为主就不多见了，甚至呢会被一些专业人士所鄙视。

一首翻唱作品能拿到最佳演唱人这样的奖项，演唱方面一定是无可挑剔的。相比于原唱黄莺莺飘渺哀怨的演绎，高胜美这个版本的哭砂似乎更多了一份人间的烟火气息，会让你感觉这个女人好像就是我们身边某个为爱痴痴等待的朋友，或者就是我们自己。听高胜美唱歌，我会由衷地感叹，那个年代的歌手咬字发音实在是非常讲究，那种感觉就是普通话真的是很好听、很美妙。而高胜美的歌曲好听，除了她的音色、咬字发音清晰圆润，也是一大特色。这样的咬字发音很值得现在很多年轻歌手好好学习。我们继续来听到高胜美另外一首翻唱作品，翻唱自已故歌手凤飞飞的《追梦人》。

如今的高胜美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我们只能偶尔在娱乐新闻当中看到她的一点消息。不可否认，属于她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相信她曾经留下的歌声会一直在我们记忆当中历久弥新。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首日，我市的天气也是相当配合，多云天气下，最高气温只有29.6摄氏度，总体比较舒适宜人。未来一周，我市无明显降水过程，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方面，今天只有25摄氏度，明天28摄氏度，6月10号到6月14号在31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友好了。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3至4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18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青年作家马毅2026年的新作，它是一部都市现实题材的小说，聚焦现代都市当中的隐身者，那些被忽略、被遗忘、默默努力的普通人。故事呢，围绕着几位不同职业、不同境遇的都市人展开，他们在生活、工作、情感当中有挣扎、有迷茫，也有坚守，更有孤独和温暖。小说笔触细腻，观察敏锐，真实地还原都市生活当中的琐碎和重量，人物心理刻画深刻，让人共情。晚上的时候读一读它，就仿佛看见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在他人的故事当中读懂生活，接纳自己，找到前行的力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汽车工业的星河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啊，格外的跌宕起伏，它就是日产。从1914年造出第一辆汽车达特号，到推出被誉为战神的 GTR 称霸赛道，从卡洛斯戈恩的成本杀手奇迹，到如今连续在华销量下滑、亏损数百亿的状态，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崛起到辉煌再到跌落谷底的完整商业史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日产汽车的传奇故事，来聊一聊它的赛道荣光、市场神话，以及在中国市场从巅峰到失速的沧桑巨变。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日产的故事始于一群少年的造车梦。1911年，桥本曾治郎在东京创立了快镜社，立志要造出属于日本的国产汽车。1914年，他们推出了第一辆达特号轿车 DAT， 取自三位投资人姓氏的首字母，意为脱兔般的敏捷。1934年，经历多次重组之后，日产汽车正式成立。真正让日产在国际舞台上一战成名的是赛道上的辉煌战绩。1969年，第一代 Skyline GT-R 诞生，搭载2.0升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在1969年至1972年之间创造了连胜52场的恐怖纪录。当时日本车坛流传着一句话：“胜利是当然，输了会成为新闻。”1989年，代号 R32 的 GT-R 横空出世，搭载 RB26DET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在 JTCC 赛事当中创下了29站连胜的神话，被对手车队投诉这不是赛车，这是艺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

那么能根据驾驶需求，在8:1高性能到14:1高效能之间连续可变，兼顾动力与油耗，蝉联2019-2020年度全球十佳发动机。在电动车领域，日产同样走在前列。2010年全球首款量产纯电动车日产凌风上市，累计销量超过70万辆，零自然记录至今无人打破。在那个特斯拉还在摸索的年代，凌风就已经跑遍了全球街头。

0: 天的太阳，
1: 亮了无数家庭的有车梦想。而在两年之后，天籁登场，让高品质出行进入主流家庭。而真正封神的是轩逸，从月销破万到年销47万辆，再到登顶全国轿车销冠，轩逸用舒适、省油、可靠6个字成为了中国家庭信赖的伙伴。2018年，日产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辆，创造了令业界惊叹的东风日产速度。在那个黄金年代，路上跑的每3辆日系车就有1辆是日产。

错失先机，在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迭代周期普遍12到18个月的今天，日产仍然沿用48个月的全球开发流程，产品节奏严重滞后 ，ePower 混动技术迟迟未能铺开，纯电车型艾瑞雅上市即遇冷，中国市场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其次是内耗与动荡，日产与雷诺联盟名存实亡，与本田的合并谈判破裂，进一步失去了优化资源的机会，产品老化。库存周期高，价格战下，利润被严重压缩，曾经的技术日产的光环在电动化浪潮当中黯淡无光。

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明和我。

0: 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5: 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日产汽车。日产的新 CEO 坦言，日产汽车现在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自身成本结构，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把中国市场作为复苏的支点，关键转变在于放权。日产将产品定义权与研发决策权下放至中国团队，推行 G-Local 全球本地化的新模式。日产在进博会上宣布成立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这是外资车企在华设立的首家合资整车进出口公司。

爆中国科技，搭载华为鸿蒙座舱的天籁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款搭载鸿蒙座舱的燃油车。东风日产还计划在未来投放十多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等多种动力，研发周期压缩至24个月以内，从制造者到创造者，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定义。日产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想要活下去的企业必须要学会适应中国速度。

曾经公爵是身份象征，蓝鸟是青春记忆，天籁是商务首选，轩逸是千万家庭的代步伙伴。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我的第一辆车是轩逸，开了10年没出过大毛病，省油舒适空间大。现在换了电车，但每次在路上看到轩逸，还是会想起那台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的老朋友。这一份情结是日产最宝贵的资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1: 源自于在变革当中的迟疑与摇摆，措施电动化窗口内耗不断，战略反复，但日产最可贵的品质是在绝境当中背水一战的勇气，官场裁员放权，拥抱中国科技，把命运压住在新能源转型之上。这些

从战神 GT2 到国民家轿轩逸，从 VQ 发动机的丝滑到可变压缩比的突破，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如今它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能否真正放下身段拥抱变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首日，我市的天气也是相当配合，多云天气下最高气温只有29.6摄氏度，总体比较舒适宜人。未来一周我市无明显降水过程，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方面，今天只有25摄氏度，明天28摄氏度，6月10号到6月14号在31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
3: 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3至4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18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不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3集

0: 沈林辞职后没有告诉家人。一天早上，他来到一家家政公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到一家家政公司。
1: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那月嫂，
1: 没问题，我们这里有很多持有上岗证的优秀月嫂，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2: 找月嫂的是来咨询一下月嫂培训的。有一个外地的亲戚，他想到这边来打工，所以想托我先帮他问一下。
1: 那您那边稍坐一下，我去叫一下我们负责人。
2: 好，
1: 您稍坐。
3: 有的时候雇主啊想留住优质的月嫂，那薪资翻倍都是常有的案例。
2: 是吗？
3: 是。我们公司啊还是国家规定的月嫂证的考点，如果说完成培训通过考核的话，我们颁发的是国家人社部认证的证书。您亲戚如果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那这个证书是必不可少的。这么看的话，这个费用应该就不算高了。
2: 我的那个亲戚呢，他其实自己有两个孩子，所以在照顾宝宝啊，包括对妈妈的这种怎么讲，体会上他应该是很有经验的。所以这个周期有没有可能短一点呢？
3: 是这样的，自己生过孩子和做月嫂啊，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很多生活中的经验都是需要纠正的，这也是我们培训的目的之一。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我那个亲戚呢，他之前算是做白领的吧？就没有干过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啊。他如果觉得学不会，或者是还是不太能适应的话，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呢？
3: 这个呀您就不用担心了。首先我们这边的培训老师是有着十几年工作经验的金牌月嫂，当然了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另外呢，如果考试不通过的话，在我们机构后续的培训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您刚刚说您的亲戚是白领，那学历肯定不低呀。现在的雇主啊，
4: 聘用高学历高素质的专业月嫂。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呀已经有一些像以前的白领，还有一些自主创业者，甚至有现在毕业的大学生都已经进入我们这个行业了。这批人在我们这个行业是特别受欢迎的。
2: 是吗？
4: 是啊。我还是建议啊让你的亲戚啊亲自过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培训。我们公司也会定期安排一些月嫂见面会，像高学历的这种优质的月嫂我们都是 主推的，
5: 就拜托你们，就这么着，你们先看着，我要接个电话，有点事。
6: 好，好，好，特别好。
0: 纳伟离开早教中心之后，垂头丧气地倚在墙边。
6: 国际化，还整顿早教中心的乱象，我怎么感觉我被整了呢？
7: 哥，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尴尬。但是这货电话里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的跟要办个国际时装周似的，是吧？你哪知道来了以后口风变了？但凡我早知道，对吧？我也不能扫眉打眼的跟着过来嘛。嗯。
8: 这现在人也没钱搞活动，变来变去也正常。
9: 爸，接都接了，精打细算吧。
6: 反正气球拱门什么也挣不着什么钱呢。那个叫什么？那个人偶服，你买啊还是租啊？你买了之后只能用一次。租也不比买便宜，李总，人工方面能不能把成本再拉低一点？嗯，
8: 这点活咱俩自己就干了。先把工作室启动了，有了第一单，有了业绩，这才最重要，是吧？
0: 积极乐观的李小月却干劲十足。
8: 谢谢江哥，我们会好好干的。
7: 哎，小月这个格局和办事能力，以前在公司我愣是没看出来啊！
10: 是是是，我堂堂 CEO， 我跟你打气球玩儿。
0: 在纳卷的公司里，主管正带着一帮新入职的年轻人参观办公室。
11: 我们公司的研发部门非常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发部门非常之强大。
12: 这都是我们的金牌研发人。咱们刚才整个看过来的，所有整座大厦。都是我们整座大厦，都是我们。
0: 总感慨万分地走到纳卷的身后。
13: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羡慕，对不对？没办法，咱们信息安全领域这一块，就得
0: 新员工解释。
12: 这个小孩啊，老是不吃早餐。
13: 别，放开放开。散一下，散一下。
0: 同事们都围在浩然身边。
14: 打120，
15: 赶紧跟领导说一下。
16: 他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
0: 这时，同样长期加班的纳卷突然心率加快，眼前一片模糊，他慌忙地跑进了厕所。
13: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
17: 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
13: 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0: 高强度的工作让纳卷的身心都承担着巨大的负担，他彻底崩溃了。

下午沈琳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点开了月嫂培训的报名表。她刚要填写，手指却微微地颤抖起来。曾经事业有成的她，如今为了家庭，为了生存，不得不放下身段去从事月嫂的工作。彷徨无助的沈琳顿时泪如泉涌。

0: 晚上，纳维正躺在床上看手机，沈琳发了一个链接给他。
1: 老公，你看这个算不算是标题大？
2: 海归硕士当月嫂，百万年薪如何拿到？这百万年薪的教程嘛，我都不用看着，这当然是标题党了。这里头都肯定都没说清楚，百万年薪怎么算百万年薪？是什么加上五险一金加上奖金百万年薪，还是说你到手的时候就是百万年？就是标题党，别信。
1: 哎呀，你还是看看人家这篇文章写的挺好的，而且你甭管人家是不是税后有没有加奖金，反正最后他拿到一百万，是不是就挺厉害的？对吧？你看这里边写的有什么海归硕士，有职场精英，最后去当了月嫂，我觉得。
0: 见纳维对月嫂的职业并不抵触，沈琳轻松了许多。
1: 30，你这要求还是高。要我的话，在你这个基础上，打个50%，我也去。
2: 不是不不，那就不至于了啊！这个咱俩在这厮杀，你这个压价行为属于恶性竞争。
1: 什么恶性竞争啊？都是进咱们家的账。对吧？而我去的话，我觉得我能对我们家现在的经济压力做出一点贡献，那我心里舒服呀，就应该是我去呀。
2: 做什么贡献？你不是你这现在贡献不挺好吗？这工作。
0: 纳伟听出弦外之音，他严肃起来。
2: 你工作怎么了？
1: 我辞了。
2: 你为什么辞了？
1: 哎呀，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就是毕竟以前是同学嘛，在那儿还是觉得有点别扭，不适合我，就辞了。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月嫂对我来说，这个服务行业可能是我现在比较容易上手的，我有点想试试。
2: 想都不要想，不可能，不可能，玩什么月嫂？
1: 看你这，
2: 我不可能让你去伺候人。
1: 哎，你这个用词不对啊！什么叫伺候人呢？这是一份工作呀。那你说你在公司上班，你的老板、你的客户，你算不算伺候他们？你跟王睿智十几年，你是一直在伺候他们。那我在家，对你、对孩子，我也叫伺候你们吗？对吧？你不能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不能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咱
1: 能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咱
1: 能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咱
1: 能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咱
1: 能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咱
1: 能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咱
1: 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咱
1: 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咱
1: 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咱
1: 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
1: 咱用这个词，
2: 那一样吗？咱是伺候别人，不行。
1: 你这要钻牛角尖，那都是人，有什么伺候别人又外人自己人的，对吧？这是一份工作嘛。
2: 你别跟我说，这事儿咱们再缓缓好吧，再缓缓，我不想说。
1: 老公，咱家这情况，缓不了了。前段时间咱不是算过账吗？对吧？
2: 你还是不相信我呗？我能感觉到。我真的是已经是我把我每天我最大的精力，把我的时间全是投入在这个工作室里边了。

0: 妈妈快点儿。
1: 哦，妈妈今天跟你们不同路。你跟爸爸走，上课要听讲啊。
0: 嗯。
2: 那卓越离开后，那伟低声和沈林聊着。
3: 昨晚说的那个事儿，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先不着急决定。
1: 不着急。
3: 啊。
1: 不着急。
3: 哎。行了，我走了啊。
1: 嗯，开车慢点啊。
3: 好。

0: 上午，沈林又去了另一家月嫂培训机构了解情况。
1: 您好，我们这边啊，不同价位的月嫂都有，需要给您介绍一下吗？
2: 我是来咨询月嫂培训的。我看你们有一个2000块七天的课程，是吧？
0: 负责人诧异地打量了一下沈林。
1: 啊，是，培训就在楼上，那我带您去看一下。
2: 好，
1: 小心台阶啊。
2: 啊，好。
0: 负责人和沈林在会议室详谈起来。
2: 哎，你们这有时间的课吗？
1: 啊，没有。但是我们这边的学员啊，基本都自己生过孩子，不需要时间了。我们不整那些虚的。
2: 你们拿的那个证是你们机构自己的证吧？
1: 啊，对。不过我们的客户啊，他们都是很认我们这机构的证的。我们的证找活挺好使的。我看你应该也咨询过其他家吧，应该知道我们家的特色就是拿证快，就业快啊。
2: 哎，如果说我想拿国家认可那种证的话，是要重新上课培训吧？
1: 你想拿那样的证啊，你的成本就得多花不少呢。你看啊，培训费得8000吧，还得再上1个多月，等你考下来证，大半年都过去了，那不都是钱吗？
2: 行，我想想啊。
0: 接着沈林又咨询了其他几家机构。
3: 这是我们教室。
4: 我们这儿的课程是非全日制的，上课时间呀很灵活，方便您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随时调整。
5: 不好意思哈，我们第4期的月嫂培训已经开课了，第5期要等到明年的3月3号了。
0: 早教中心开业了，纳伟和李小月为了节约成本，亲自打气球布置活动现场。
6: 哎，你这手工活还挺好啊。
7: 那是，主打一个心灵手巧。
6: 霍霍，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人开发票。
7: 凡事都得往好处想，哥。至少咱现在是为自己打工，总好过之前在公司里受制于别人吧。而且你看，人街上开个面店都吆喝送赠品呢，咱只进不出算不错了。
6: 这心是真大。
7: 心大不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43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4集。
8: 哥，不管怎么说，咱工作室已经开张了，挣多挣少那都是挣钱，广撒网多捞鱼，小虾米也是海鲜。
9: 不是海鲜不海鲜的，你说干营销的本来咱就是脑力劳动，给咱俩弄的那是廉价劳动力嘛。
8: 我觉得挺好的，劳动力多公平啊，干得多挣得多，而且现在劳动力可不廉价了。嗯，你知道现在什么工种能挣钱吗？嗯，男的像电工啊、水工，女的像家政、月嫂什么的。只要你出了人力，又有技术含量，那工资都不低。
9: 就不说工资的事儿啊，就是你看，比如说你看你大学毕业，还当过白领，现在让你当月嫂，这事儿不觉得丢人吗？
8: 有什么可丢人的？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拉得下脸才能挣钱。而且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他自己的价值，就像这气球，咱给它吹上气，组成好看的形状，那摆在这儿，那走过路过的人看了一眼，开心了，不也改变世界了吗？
9: 改变啥世界了？世界把我都给改变了。
10: 见那伟愁眉苦脸，李小月拿出手机要给他拍照。
9: 笑不出来，
8: 放轻松，笑一个。 这之后就能放进咱们的企业宣传册里面。
9: 你放那儿干嘛？
8: 宣传啊，就说咱老板艰苦创业，亲力亲为，又有当代的企业家精神，还有传统美德。
9: 那你这样，你来正经拍一个，你就把那个多来点球，对，
8: 放上。
9: 特别辛苦，就特别忙碌那种。
8: 对，自然哈，开心点。
10: 转了一圈，沈林又回到最初咨询的那家机构。
11: 您好，
12: 哎，您好。

0: 您又过来了，对，我还想来具体咨询一下这个月嫂的培训。啊，好的。哎，您亲戚没跟你一起过来呀？嗯，就是我要报名。对，就是我。负责人热情接待着沈凌。
1: 您以前是办公室白领吧？嗯，
0: 干过，但近几年就是家庭主妇。
1: 您太谦虚了。 我一看您这气质啊，以前一定是管人的啊！对了，您需要的那些资料我都带来了，您看一下齐不齐？
0: 好嘞。
1: 哎呀，我们现在客户啊，可喜欢你们这种高学历的人去上户了，学历又高，学习能力又强，关键是啊好沟通。而且你现在这个年龄啊，真的是我们月嫂的黄金年龄。 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啊，你以后的工作前景啊，肯定是非常好的。
0: 填的差不多了，那我先去交钱。
1: 是这样啊，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有些话我就跟你直说了。
0: 啊，好。
1: 完成培训课程之后呢，要通过考试才能颁发证书，然后我们再推荐你上岗。
0: 嗯。
1: 我们服务行业呢，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得好的，尤其是像你们这样以前的工作环境也特别的优越，突然到我们这种工作环境里边来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前呢，因为也发生过，有些人来了之后培训了几天，发现现实状况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就不想干了，要求我们退学费。我们的合同里面是有一条的啊。
2: 就是你中途退出，我们是不退学费的。这点儿你能接受吧？
3: 能。
2: 办妥了培训手续，沈凌去早教中心找那伟和李小月。谁知他远远的就看到扮成青蛙人偶的那伟在门口手舞足蹈。
4: 单子看看哈，
2: 来这一个，这儿，来，看看单子，还有李姐，这上面都是早教中心，看看你不需要的，有什么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我们。
4: 哎呦，
2: 王
4: 老师好，
2: 对，
1: 谢谢。
2: 那伟无意间也看到了沈凌，沈凌只好强颜欢笑和他互动，让人看得心酸不已。

0: 活动结束后，李小月和前台人员对接着。
1: 哎，好好，今天辛苦你们了哈，我们这个领导啊很满意。哎，不过你们这老板能亲自下场干活，这点倒是很少见。嗨，
2: 今天活太多了，忙不过来。
1: 哎，那下次有机会咱们再合作啊。
2: 行。对了，像您之前说的线上的文案宣传这些我们都能做，线下的开业庆典啊、婚丧嫁娶我们也都能接，有活多想着我们。
1: OK， 没问题。
2: 行，谢谢啊。
1: 哎。
0: 那位穿着青蛙人偶的衣服坐在一边休息，沈林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
3: 啊，小崽子，折腾死了！
4: 天越来越凉了，你们别老喝冰的，给你拿了个保温杯，平时喝点热水好吗？一会儿找个地方给它烫一下。
3: 行。你就来给我送保温杯啊？
4: 我来看看我老公不行啊？
3: 没别的事啊？啊？不聊聊月嫂的事啊？啊？不行，我反对。不聊这个。
4: 哎，你怎么老是跟小孩呢？听我说说嘛。啊，
3: 你来问我，你就是问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不行，我不同意。
4: 我不同意呗。
3: 不同意。
0: 沈林掏出了培训机构的学员证。
4: 嗯。交完钱，报完名。
3: 那得先斩后奏了，
4: 不然我怎么办呢？你油盐不进呢。那么这样，这家真的挺好的，它是发国家那种认可的证儿的。
5: 啥东西？
4: 真的，所以它针对的客户都相对高端一点，月嫂的待遇也会好很多。你信不信我一个月把这学费就给挣回来了？
3: 没，你不用，没人让你一个月把这个钱挣回来。不是，我不用，我这不是也弄着呢吗？是我现在这个活是有点丢人。是吧？是有点寒酸了，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始，你得相信我，可能越做越好。
4: 谁说你这个活寒酸丢人了？
3: 是丢人。
4: 有什么丢人的？多可爱啊！而且我觉得你搞这样的活动，你就得这样，它才能起到宣传作用。小朋友们多喜欢呢，你换个人，小孩没那么喜欢，真的。
3: 什么话？
4: 哎呀，我说真的呢，挣钱嘛，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我当月嫂一样，对吧？
3: 哎，我，
4: 哎，你是不是怕我去了人家家里被人欺负，被呼来喝去的？
3: 对，
4: 你傻吧？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你换个角度想问题，月嫂是一个技术工种，对吧？挺贵的，去了是为了很好的照顾产妇和新生儿，他孩子在我手上呢，你觉得他们敢对我不好吗？你想想，咱俩那会儿请张姐的时候，咱俩敢对人家不好吗？说实话啊，咱俩本来人也好。但你本能的，你为了孩子，你也不会，你对他很尊重，所以我也一样，人家一定会特别尊重我的。我只是去干我该做的工作，这也是一份工作，你这么担心干嘛呢？
3: 你没去，你现在都是这么说。
4: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换个角度想。
0: 那位闷闷不乐的离开了。
3: 上班。
0: 晚上，沈林在家帮纳卓月一起做手工。
6: 妈妈，写什么字儿啊？
4: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呗，随心。
6: 想不出。爸爸，你看我和妈妈做的。
3: 你做的挺好，这颜色挺好。
6: 给点建议吗？
3: 月月，我说过很多次了，你碰到什么问题，你先试着自己解决，不要什么上来就问别人怎么办。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4: 爸爸累了，妈妈陪你下，让他歇会儿，好吗？
0: 回到房间，那伟更加卖力地联系客户。
3: 我那个尽快让手底下人给您改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不满意，是人家客户不满意。我给你发过去，你就按这个改就完事儿了啊！
0: 那卓月带着手工作品推开了房门。
3: 来，来。
0: 那位慈爱的搂住了女儿。
3: 是怎么狠？一起做的，
6: 嗯，
3: 为什么是向上的向日葵呢？
6: 奶奶说向日葵是朝着太阳长的，大的往哪长，小的就往哪长。哎，这个就是你，
3: 嗯，
6: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这个是弟弟，他太小了，就会吃饭、睡觉、拉臭臭，所以他是刚从土里长出来的臭臭。哎，爸爸你拿一下，我还装灯呢。
3: 啊，装灯了。
0: 沈林倚靠在门边，夫妻两人相视一笑。第二天月嫂课程开始了，沈林认真地做着笔记。工作室里，纳伟和李小月盘算着，
2: 这期发票又得花一笔钱，咱能找一个便宜的快递公司不？
3: 哎，不行，要用就用最快的，不要省这些小钱儿，你得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2: 行吧，让我来找找我的优惠券，看看能不能抵掉。
3: 我昨天啊，把之前活动的照片发给了几个商场的负责人，刷了刷存在感，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存在。以后万一有什么什么亲子类的场所开业的话，马上就能想到咱们。
2: 可以呀，营销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帮忙宣传，专业啊，那总。
3: 少捧我啊，就得这么干，让他们替咱们做，把咱们给得散发出去，散发出去。
2: 昨天是谁在那抱怨嘟囔来着？
3: 哎，他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向上生长，每一天都要向上生长。
0: 嗯。纳伟手机响了。
3: 齐总，什么指示？哈哈哈哈哈！对，啊。哎呦，好事好事。哎，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但挺好的，这个行业现在这发展前景挺好的，嗯。好啊，能，绝对给你做好了啊！你这样，晚上一块吃个饭吧，边吃边聊啊。好，我一会儿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啊。好，嗯。
0: 挂了电话，纳伟吩咐李小月：“
2: 啥呀？
3: 你别找优惠券了，我给你发一个餐厅的那个经理电话，晚上订个包间。”
2: 干啥去？
3: 我原来一个那个供应商关系挺好的，老齐，他那个广告公司不做了，弄了一个琴行，让我们给他做开业典礼。
2: 真的假的？
3: 嗯。
2: 多少预算啊？
3: 应该不少吧，我忘了问了。
0: 下午的课上，老师让沈林演示穿纸尿裤。
5: 好，请这位学员回到座位上。这位学员呢，做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错在哪儿？这个里面这个长条的地方，刚才在视频当中已经提到了，它叫无菌区，它是专门接触宝宝最娇嫩部位的。刚才我看这个学员在操作的时候，他触碰到了这个位置。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们的双手是最容易沾染细菌的部位了，所以不管你是否清洗过双手，都一定不要触碰这个位置，避免造成宝宝的感染。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小瞧这个行业，要因为自己的职业有那种自豪感。
0: 天色渐暗，娜娟还没下班， 他拿着一封文件走进卢总办公室。
7: 这是这个月的项目进度报告。
8: 哦，
9: 好。
7: 然后浩然他们组工作还需要收个尾，
8: 我们就今天加个班，明早就能赶出来。
9: 不用了。
7: 什么不用了？
8: 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
7: 没事儿，我那边手头上还有一点，而且我也不累。
8: 听安排。大神，咱现在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有的时候咱得学会关心自己。行了，忙完就回去休息，就这么定了啊。
7: 哎，好，
8: 走吧。
7: 嗯。
0: 饭局结束后，那位送齐总走到车边。
10: 感谢老哥，这活儿我交给你，绝对放心。
3: 谢谢老哥你，我这刚开始，你这是吧？雪中送炭啊！你新店开业呢，我指定要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你就等着看策划案，好不好？
10: 得嘞。嗯。改天咱们再喝。嗯，到时候我做东。
3: 你这啥？你做东呢？你这活弄完了，我还得答谢一下呢。行行行，喝挺好是不是？
10: 没事没事，没事。
3: 好，哎，慢点，给嫂子带个好啊。
10: 哎，好。哎，
3: 慢点，师傅。哎。
0: 李小月拿着一张发票来了。
3: 李总。
2: 啊。点菜一时爽，开票700块。
3: 七百，哎，人情往来的事儿，做生意嘛，总得有支出啊。哥先给你报。
2: 不过这定金也没给，算谈成还是没谈成？
3: 这还不谈成？这都喝成啥样？那个，收钱啊。你看他给不给定金吧？这个事儿他现在就是让朋友之间有时候做生意，你人家说一句这那的，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你要是把所有的话都说的那么可丁可卯的，就显得生疏。毕竟是他来找了咱们。
2: 是。那我一会儿就在路上想想方案，明天就动手。
3: 好，好，好。
2: 不过真像他们说的，多做几个让他们挑啊。
3: 嗯，你先做俩。
2: 行。
3: 让他先挑，你这俩让他先挑一下，用点心，然后多来点你那种啊。发散的那种，哎，都来点发散的那些，就咱争取，就一下先把几个月的房租给他干出来。
2: 没问题。
3: 是的。
2: 势在必得。
3: 势在必得。来，妈，你上去。
2: 我。
3: 我捎你一个，走。
2: 我坐地铁，逍遥10。
3: 行，
2: 嗯。
3: 走了。
2: 嗯。辛苦了啊，小心啊，哥。
0: 夜里，那卷手机响了。他没有听见，李小月迷迷糊糊地提醒着。
2: 电话响了。哎呀，接电话！
3: 怎么了？
0: 那娟充耳不闻，无意识地大声质问：“
3: 怎么了？
2: 接电话？
3: 什么？
2: 接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8: 喂，
11: 喂，组长，出 bug 了。
8: 喂，
11: 有两个模块不太兼容。
8: 喂，
0: 李小月察觉到那卷可能失聪了，他立马夺过了手机。
11: 哎，组长，听到？
2: 喂，什么？你听不见吗？
8: 怎么？
0: 李小月在手机上打字给那卷看。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44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是高考首日，我市的天气也是相当配合，多云天气下最高气温只有29.6摄氏度，总体比较舒适宜人。未来一周我市无明显降水过程，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方面，今天只有25摄氏度，明天28摄氏度，6月10号到6月14号在31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友好了。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转多云，东北风3至4级，气温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晴，气温18摄氏度到28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面对众多的不确定性，人们更喜欢存钱了。在所有的存钱人群中，报复性存钱群体能够脱颖而出。与其目标感极强、相对极致的存钱方式密不可分。这样的趋势也体现在社交平台上。存够100万提前退休，挑战每个月花费300元，挑战报复性存钱100天，俨然成为一条竞相追逐的赛道。以豆瓣为例，靠利息生活小组从5年前的不到10000人到如今加起来已经超过70万人。在小组中，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怎么存钱。报复性存钱是怎样的表现？会有什么后果？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或许不仅仅与存钱方式的选择相关，也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有关。它关乎人们对于未来的期许，也关乎每个人对于自由的想象。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那些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几乎都是从报复性省吃开始。26岁的武汉女生徐依依，把存钱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她和男友每月吃饭的花费不超过300元，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年。依靠存钱，他们不光开上了一台价值20万的车，今年3月还在武汉为一套总价83万114平方米的新房付了首付。7月10日这一天，住进新房的日期还没到，他仍然住在出租屋里。早上他拉开窗帘，光照进这个大约50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很闷热。自打2年前从650元一个月的单间搬到这里，厨房就成了家里的省钱核心。厨房不大，一个水池，一处切菜的空间，一个燃气灶就占据了大半。她先煎了一个荷包蛋，蛋是男朋友从老家带来的，上次一共带了100枚，用牛奶箱子装着，够吃几个月了。自己买鸡蛋，一是费钱，二是也不如村里自家下的土鸡蛋好吃。徐依依想吃凉面了，她倒进了半锅水，从冰箱里拿出一根黄瓜切好丝，水开了，抽出一撮挂面扔到锅里。她每周买一次蔬菜，30元的蔬菜和一捆几块钱的挂面能吃一星期，配上自己调的凉拌汁，黄瓜丝煎鸡蛋很爽口，这一顿早饭花费不到3元。午饭最重要，徐依依会做双倍的量，这也是她和男友的晚饭。40块钱买的20斤大米能吃一个月。至于吃什么菜，要看冰箱里有什么。一个人的存钱方式总能从冰箱的食物构成里看出来。打开冰箱门，冷藏区基本都是蔬菜，冷冻区塞满了从老家带过来的肉、鱼和腊肠。徐依依从冰箱里取出了半包榨菜，一颗娃娃菜，一些香菇，用这些食材做了一荤一素，炒娃娃菜，香菇炒肉，不到6元。加起来不到10元，这是他一天在吃上的全部花费。其实这算是花费大的。7月5日，他的3餐是炒面、烧茄子和土豆炒香肠，花费7元。7月6日，早上吃泡面，中午吃锅巴饭，共6.5元。7月17日，番茄炒蛋和孜然味的牛肉烧土豆，花费5元。他会经常从农村老家搬来一大堆肉、菜和蛋，很省钱。如果老家带来的肉吃完了，也可以买鸡胸肉，便宜。除了吃，其他的几乎不花费。有一回，男友在520那天给他买了花，他
他发了一顿脾气。对于大大小小的节日，生日、情人节、七夕、圣诞节，他都要再三禁止男友送礼物，不然我真的会生气。他们庆祝生日的方式就是网上找个餐厅团购吃一顿，这是几年最奢侈的一次，是团的198元双人餐。他备注了过生日之后，店里还送了他一个杯子。这样的报复性存钱方式在2022年达到了顶点。当时他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每个月到手都会被扣绩效，说好的4000块钱月薪也从来没有按量发放过，因此他更加紧一致地开始存钱。现在这种报复似乎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刻，攒出了一套新房的首付。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他与男友去看房，如今房价下降了不少，他觉得也是个机会。房子114平方米，原价96万，徐一和男朋友像唱双簧一样砍价，一直砍到晚上8点多，最后砍到了83万。其实我想要砍到80万，徐一说。新房首付20多万，是两人这几年狠命攒下来的。在武汉生活4年，徐一月薪4000元左右，男友此前月入7000元，后来涨到了10000。现在他们每个月能攒下来6000-7000元，这还是扣除了1800元房租和3250元车贷之后。在他的理念中，报复性存钱并不是为了攒而攒，而是把钱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2年前买了一台20万的车，如今交了首付，每个月又多出2000多元的房贷，依靠继续存钱，生活不成问题。下一步是装修，买的毛坯房，装修可能得存钱到明年了。他加了社交平台上各种装修公司，问到的最低价是12万，所以他决定只花12万装修。在别人看来近乎于生存挑战，却是寻一的生活日常，省吃俭用撬动了某种未来。事实上，这也是报复性存钱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对另一些打算入坑存钱的人来说，每天做饭并不现实。一来出租的房子不一定能用厨房，二来上班族每天吃午饭要在公司，但人们也想出了五花八门的应对之策。报复性存钱是有门槛的，门槛首先就在吃上。如果天天点外卖，那绝对算不上报复式存钱。在北京国贸工作的王阳，为了存钱专门买了个绿色的小型电煮锅，每天中午饭和晚饭都靠这个电煮锅完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也靠吃外卖活着。在寸土寸金的国贸地区，一顿外卖吃掉30多块是普遍现象，如果希望多几片肉还要更贵，算下来一个月要花2000块钱在外卖上，这花费接近很多人一个月的房租。钱没少花，得到的除了一顿预制菜还有犹豫。每到中午，公司里就会弥漫出一股选择困难症，身旁的同事们会互问今天中午吃什么，大家一顿建议，最后点到的也不一定好吃。王阳干脆选择在公司做饭。在生鲜超市，一袋小白菜2.8元，土豆、西红柿这些跟米饭一起煮煮就能熟的菜也都不超过10元，煮好倒点酱油就能吃。为了健康，他还对照了中华膳食指南，严格遵守每天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盐分的摄入标准，一天下来也只需要10多元钱。在嘴上勒紧裤腰带，就连国外也如出一辙。7月18日，日本男子为提前退休，21年只吃凉水泡饭攒1亿的话题登上热搜第5位。这位45岁的男性在社交平台秀出自己的晚餐，餐桌上没有任何肉类，只有白米饭、一颗烟梅干和一块鸡蛋卷。他不敢辞职，节衣缩食，拼命攒钱，也不结婚。他写道，今天的晚餐是这些，看起来很朴素很日常，对吧？但鸡蛋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了。我拥有9300万日元的存款，已经这样生活了20多年，吃什么都觉得挺好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们看看报复性存钱的年轻，我们看看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还有哪些省钱的方式。在北京工作的九五后陈平，月收入8000元左右。从去年至今，尝试了至少10种存钱方法。他喜欢打游戏，最早产生存钱念头始于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他的购物车里，那台笔记本价格是12999元。毕业工作以来这3年，他每个月都月光，甚至用了信用卡。想买电脑时，他刚把信用卡还清，银行卡余额是一个刺眼的0。那几乎是个从零开始的时刻，我对自己很愤怒，也很愧疚。怀抱着这种强烈的情绪，他搜索要怎么把钱存下来。最早看到一些自媒体文章，教人们怎么在存钱这件事情上上瘾。有一条很简单，鼓励人们用现金支付。一个周末，他还真去银行取了1000块钱，正赶上当天同学聚会，吃完饭大家 AA。当他掏出2张100元纸币的时候，所有同学都像看原始人一样看着他。只要还参加这些社交，无论是用电子支付还是纸币，存钱就别想了。陈平总结，他几乎把所有的存钱上瘾的办法试了一个遍，包括拒绝及时满足，随时记录支出，动手 DIY 制作生活用品等等，都中看不中用。唯一有用的可能是关闭自动续费，但他的 WPS 和百度网盘会员是11+买5年，要到5年后这个办法才能用上。最后，他把存钱的希望寄托在强制储蓄这条路上。他开通了一系列能存钱的功能，比如一些支付平台上会推出笔笔存，他设置每消费一笔都会存5块钱到一个账户中。还有心愿存，他写下目标，目标变成了软件里的一颗星星，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会自动转1625块钱到那个固定账户中。他希望赶在11之前存到13000，买下那台电脑，时间还剩8个月。强制储蓄的办法远不止这些，还有365存钱法、12存单法、52周存钱法等等，无非就是每天或者每周每月固定往一个账户里面存钱。还有一些存钱 APP 甚至要花钱开通会员，等于还没存上钱就已经开始消费了。他选择了52周存钱法，这种方法需要第一周存10元，第二周存20元，以此类推，一年下来能存13780元。相比之下，最奇葩的是故事存钱法。在社交平台上，有人会撰写不同的爽文故事，然后带入自己的经历，故事里的所有花费都需要在现实世界存入对应的金额。他喜欢猫，所以选了一个猫咖经营的故事。3月15日，陈平发工资的日子，也是他开始执行这么多计划的第一天。那天他工资被心愿存扣掉1625元，然后往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第二周存钱法
故事存钱。第一天，主角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橘猫，决定开一家猫咖，花费15万元。

故事要求他在现实世界里存入15元，之后的每一天存钱的数额都在增加。在坚持了20天之后，他的钱用光了，他只能找父母借钱来继续存。像陈平这样绞尽脑汁的存钱爱好者如今也正在变多。豆瓣小组用利息生活的创始人寻我见证了这个群体的扩张速度。5年前他刚建立这个小组不久，组员不到10000人，如今组员加起来超过70万人。寻我觉得，要想实现用利息生活，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存钱。他把这一条写到了小组简介里。如今小组里颇为流行的一种36存单法，具体方法是每个月存一回，还是向父母借的。现在他已经存了28万，他无比盼望第一笔定期存款到期，收到第一笔1035元利息的那一天。虽然钱不多，但这样每个月都能收到钱，安全感拉满，有点像提前领养老金。孙暖说，不少人决定报复性存钱最大的契机是切身感知到赚钱来之不易。徐依依读的师范大学，考了教师资格证，她喜欢英语，梦想是当小学英语老师，但最后毕业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房地产电话销售。这家公司宣称每月无责底薪4000块钱。此前她连续经历失败打击，应聘2家教培机构，有的连试讲都没完成就被打断了。后来到了房地产公司做销售，需要天天打电话，每天打500-600个，持续了2个月，最后只有1个人同意来看房子。而说好的无责底薪4000块钱也没有足额发，第一个月领到了3000多，第二个月只有2000多。他去讲理，人事说他来了1-2个月，一个客户都没邀约上，没给公司创造利益。他边哭边争论，最后对方直接把他微信删了。这份工作干了2个月就结束了，干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删了2个月就结束了。连时候会偷偷流眼泪，老是觉得自己不行，觉得大学4年白搞了，证书也白考了。那段时间正好是夏天，武汉很热，他舍不得开空调。那会儿炒菜可素了，偶尔奖励自己一个小鸡腿，身上只剩下大学里攒下来的几千块钱，靠这些钱生活。然后他开始自学 PS， 200集的课程他来来回回听了3遍。他还买了数位板，用 PS 画了一个微信服务的界面。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2: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成为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势必要和身边的消费要和身边的消费主义对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相比徐依依，仲华能存钱的上限就高出很多。39岁的他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月薪超过30000。仲华的省体现在穿衣上，至今他常穿的5-6件衣服还是来自18年前的大学时代。2024年7月，父亲来北京看他，想着监督他去买2件新衣服，仲华带父亲去了北京燕莎奥特莱斯。他和父亲约定，这一家品牌店门前挂上了买三件

件打五折的招牌。仲华和父亲各挑选了一件，没凑够三件，就在收银台前面等待和其他顾客拼单。结果结账时，售货员说打五折的是部分商品，仲华选的两件衣服分别是65折、72折。仲华跟拼单顾客说了声抱歉，转身离开。捆绑式消费，会员是吸粉，打开手机就是各种跳转优惠券。家人们，我就是单纯厌恶现在无孔不入的消费引导。仲华前几天清理了一下手机，清掉了自己在30多个品牌里的会员身份。我就是想让大数据猜不到我，或者猜我是个穷鬼。即将奔四的他，正和姐姐一起偿还父亲前几年创业欠下的100多万外债。公司前段时间又裁员，他3年前就强行让自己消费降级，进入报复性存钱的队伍。从入门到入土只需要3个小时。他看过一个社交平台的对比各家理财的帖子，利率高低是否方便，还有非要手续费强买强卖的。有个人说自己花了1周，把网上100多款产品对比了个遍，列出了好几个看上去极其头疼的表格，看吐了，看到最后竟然发现还是个广告。进入报复性存钱之后，对人的影响和改变是方方面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每一分花费都需要反复斟酌。社交是不可能社交的，对极简的人来说，花钱的社交只会带来痛苦。徐依依记得有一年夏天，她参加公司团建，热得要死，本来就不想去，但每个人必须得去，我一想反正公司花钱就去了。最后要回家之前，公司负责人非要让员工都玩一个滑梯项目，门票50块钱，当时平均一天也就赚100元，他很不情愿地滑了。团建结束，离家很远，他也舍不得打车，一路闷闷不乐地坐公交车回家。还有一次是跟同事一起去哈尔滨旅游，那次旅游对他来说有点肉疼，他住在宾馆，餐餐点外卖，有时候一天要花60多块钱。同事们喜欢去密室，人均要80多块钱，大家都去，我不去就显得不合群，也只能被拖着去了。那之后对于社交活动他就基本不参加了，我喜欢一个人，有朋友的话感觉有点麻烦，这样导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孤独。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或许都会进入这样的孤独，比起跟别人一起去玩我不喜欢玩的东西，我觉得还不如孤独。徐依依说，对待报复性存钱的人，亲密关系里的人也会带着复杂的情绪。徐依依的男友说，对女朋友的所有要求几乎都是多对自己好一点，虽然他自己也是从农村闯出来，本身已经挺节省了，在他的父母眼中自己就节省了一辈子，别人家的父母都说自家孩子不知道省钱，可我们却希望女儿和男朋友大手大脚一点，不希望孩子过得比自己还苦。可在徐依依看来，这更像是一种鼓励，她对自己好一点的方式就是存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在人群中的他们，每天对于落差的感受都更为直接、强烈、

0: 在北京，王阳每天从地铁十号线国贸站一口下车，穿过用水晶灯、大理石地板、天南星科植物点缀的国贸商城里宽阔的过道，穿过四季如春的恒温空气，穿过一家家流淌着消费主义气息的奢侈品店铺，最终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吃着2.8块一份的水满，习惯了他的存钱之道，后来甚至会主动给他投喂食物。今天我米饭多了，分你一半，你吃饺子吗？我这里吃不下了，我这有水果。就这样，从最开始的羞愧慢慢反而让他有了好人缘。长期压抑欲望的报复性存钱，同时也会产生攀比、焦虑和反弹，有人被传染，有人中途放弃。用上了多种存钱方法的陈平，在距离12,999元买电脑目标越来越近的一天，他看到所用的故事存钱法的博主竟然发布了一则存钱停更说明：我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每天存钱了，非常抱歉，喜欢我的宝宝们，猫咖系列以后不会更新了。连写存钱方法的博主都存不下来钱，那我还存啥？最后陈平拿着已经存的8000元钱买了一台配置差一点的笔记本电脑，如今他看着配置更好的电脑总有些后悔，为啥我当时没再坚持坚持？苏北有个拉着他去针灸的朋友，买了好多的柳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有6个理财 APP， 上班摸鱼的时候全都拿来管理这个理财，之前还一度倒挂，放置了3-4个月才慢慢涨回来。他投了所有的钱，几万块，一年多之后提现出来了，多了2000的收益。那一年半里，他看到朋友一直非常焦虑，动不动就说这件事，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焦虑，这一年半就这个收益，回报率也太低了吧，像是什么全民的娱乐活动。自从开始有存钱的想法，他还经常被大数据推送那种
1: 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想方设法去开源，才能看见，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源。存钱俨然已经成为一条赛道。徐依依本来也想通过发点存钱视频来赚点外快，进入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多么卷。有人主打一个汇报存款进度，月薪5500，已存11万；有人主打低月薪上班族，月薪3000，上班带饭，一个月不超过250；还有人做成写日记的形式，自律存钱 vlog。 来，收入降低了，工作时间也变长了。他从2016年开始做兼职会计，一开始是400块每个月，两个门店合计800，过了一年变成了1500块，再然后2000块。每天远程工作，7、8点就要开始算数据，9点之前给老板。几年里除了一次去外地考试，是晚上去网吧导数据，从没请过假。这份固定兼职做了很多年，直到老板邀请他去外地全职做会计，他没同意才离开了。但在小组里有一部分人并不能算得上报复性存钱，他们爱钱不假，但相比之下更重视回报，更想通过高收益的方式获得快速的资本提升。比如投资理财那个组，大多是股民基民。寻我说，亏损是常态，也是大部分人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5年前人物杂志第一次与寻我访谈的时候，当时组里涌入许多股民，组里主基调变得激进，和我的初衷不同，所以又建立了储蓄组。而同样是存钱，也会有程度的差别。所有人都会被问到存钱干嘛的，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第一步，还需要考虑怎么来规划这些钱。不同的人路径可能不尽相同，而对寻我来说，他可能算得上是相对主动的那种，他会努力寻找可投资的东西。当年寻我是靠借家人的10万块钱买的房，让他亲眼感受了房价给身家带来的变化。5年前他又买过一套法拍房，他觉得买法拍房更有性价比，这是一处公寓，坝水以及米面油等，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平时没什么好买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的购物平台会送红包，我一般直接用送的红包买消耗品，不送就不买，因为也不是刚需，实在有了刚需就花钱买。但确实没什么刚需，人活着有一个家，
家里的东西足够日常生活了。现在他会比较其他的人，老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他有一个朋友是几年前炒股认识的，当然他家本来就不是一般家庭，开户时就有大几十万，后来加到100多万给他练手，他也相当认真。现在我猜人家资产是几千万以上，因为他说他股票上千万，和他一心一意炒股相比，我的省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消费主义遇到报复式存钱的人，最终会败下阵来。熊我说自己根本不会受到消费主义洗脑，比如他最贵的一个包是过生日家里长辈送的，也才不到500元，香港的一个牌子。公司也有同事买奢侈品包几万块钱，而且还不止一个。要知道我一个距离景点才几百米的公寓才20万，他们居然用1/N的公寓买包。而对于报复性存钱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终极报复除了对不想陷入匮乏的都有着对于担忧之外。选我对于自己的理想直言不讳，我很俗气，就是想获得很多钱然后自由。对他来说，这是个强烈但不急切的目标，仿佛是我唯一的目标。他为此设置了一套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年依靠存钱，在小县城里他存下来100万元左右的流动资金，这给了他足够多的信心和安全感。原生家庭给他带来了贫穷的阴影，某种意义上他依靠存钱实现着阶层的跃进。一个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对于买法拍房，他记得当时的场景。那一天在城市主干道旁，距离景点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处法拍房，有120平方米，只要60万左右。我嫌环境差，但不可否认这个位置非常好，只是我不想要。还有我总会感慨，20年前我们是怎么都不可能想象这个房子只要我们想要它就是我们的。随着钱越存越多，他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当他只有10几万时，只会看10几、20几万的房子，但是现在10几万的房子直接 pass。 熊我说，我一直在等待最优的投资机会，包括位置、价格、投资回报等等。我希望获得自由，所以名牌包、车都无法诱惑我。对于人生观，熊我打了个比方，生命的过程像是一次远航，他在起航最初没有太多的资源，或许只有一块木板，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牛边伸手，够到其
也许有机会能打造出一艘小船呢，而寻找这个过程是充满希望的。而对于他来说，现在能做的就是不断存钱，等待那艘小船出现。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然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精彩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哎，在北京有一处地名叫高亮桥，这高亮桥的由来本身呢，就是一段这个民间的故事。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北京琴书，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演唱，叫《高亮赶水》，非本台1962年的珍贵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今天我唱的这个段子是个民间传说，说的是高亮赶水的故事。现在是打鼓就唱。

0: 门八点，一口钟招来了十工木工和泥瓦匠，准备妥烧砖运土，开始动工。这里是石匠凿石，叮当响啊，那里是木匠材木，拉锯声，水车推水，头顶尾，土筐担土，四盘龙，到处里是木架云梯，人声杂乱，俱都是年轻力壮，时刻不停。就这样每天如此干了三年整，这一年夏尽秋来，眼看快落成，刘伯温和八员武官前来查看，估计着再有俩月定能够交工。忽然间这四面八方是一阵的大乱呐、啊！从远处飞也相思就跑来了人一名，启禀军师大事不好，这全城都没了水呀、啊！到处里停工等水，河干井也空，老百姓单桶推车到处里找，那工匠们个个渴的眼都发了红。正报告从四面又跑来很多的工匠，把刘伯温就围了一个不透风。这个说这忽然决水可真是奇怪的事，那个说要没有水呀咱可怎么动工。那刘伯温闻报吃惊非小啊，说大家暂且稳定，莫要担惊。阿家说请军师讲讲到底儿是怎么回事儿。伯温说好好好，我说给大家听，直接因咱修城多用了一点水呀，没给龙王烧香上供送礼托个人情，怒恼了龙王与龙婆，下了毒手啊，把北京所有的泉水都给运出了城啊。总兵何在？
1: 在。
0: 我来问你，今日有没有可疑之人出入城门？总兵一听想了想，
1: 有。
0: 是方才听西掌门门军报道，今日早晨有辆新水车，推车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汉，拉车的是个皱纹满面的老婆。咱们推水车之人既没有老汉又没有老婆，因此非常可疑，门军拦阻，不准出城。哪料想那老汉掏出了出城的腰牌，门军见他有腰牌也就不敢再三阻拦，就把这辆新水车放出西直门去了。

家思存啊，忙说道：“那老汉就是管水的龙，如果叫龙王与龙婆把水运了走，全城的百姓干渴难挨，那工程也得停。”说到此，看了看左右这八员武将，说哪一个追龙赶水奋勇出趟城，连问了两三遍也没人敢答话。忽然从工匠人群里有人搭了声，高声喊：“军师，小人愿望。”话未完，已至跟前跪倒把礼行。见此人年纪就在二十多岁，鼻直口阔，齿薄唇红，头上是软扎巾，身穿短裤褂，说出话嗓音洪亮似铜钟。我问说：“你姓氏名谁？哪里的人士？”那人说：“我姓高名亮，祖居在北京，修筑北京城，我是个泥水匠，为搭救全城的百姓，还为了不停工，我情愿去追龙。”那刘伯温

你赶快把山平，小壮士我准你去追，可要多加谨慎。我说给你几件事，要牢记在心中。第一，赶水必须一个人去，带上他一杆花枪，要紧追莫放松。不论是追出去多远，可一定要追上。出西直门方向是西北，你顺路去打听。第二，追上了龙王，可别叫他发觉了你呀，冷不防把他车上的水篓给他扎个窟窿，只要是流出了水，你磨头就赶紧跑，无论快慢要一口气儿跑回北京城。一路上要面向前方，可不准你回头看，身背后无论是多乱，也只当耳旁风啊。小壮士，你能否办到？高亮说，军师放心，为了全城的百姓和修成的工程，小人是万死不辞。刘伯温闻听满意的点了点头，一回山从一个勇士里头要过一杆花枪，交给了高亮。小壮士，那你就赶紧去吧。高亮接过了花枪，毫不延迟出离了人群，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撒腿就跑。出了西直门，见西北是一条路，他顺路就追，正往前追，见前面闪出来是三岔路口，不知道那龙王他走的是哪一条岔道。往左右看了看，是一片荒郊，既没有行人，又没有住户，这便如何是好？高亮正在为难，忽然他往地下一瞧，哎，见地下有车轱辘印儿，哦，原来那龙王他往西北这条岔道上去了。

0: 那高粱倒着车印是飞跑一溜方，正追赶见有个土丘正在路当中，他绕过了土丘一看，又是两条路，一条弯一条直，去向又难明。他聊看地下也没有了车轱辘烟儿，这一下可难坏了高粱小英雄啊！又是两条岔道，索性这回连车轱辘烟儿都没有了。高粱在为难当中往四面观瞧，哎，这儿有个农民正在耕地，我何不打听打听再做道理。想到这儿高声喊道，哎，老乡啊，什么事儿啊？你看见没看见有辆新水车由这儿过去啊？哦，看见了，一个老头一个老婆，不是啊？
1: 是啊。
0: 好，过去这么会子了。哦，他们走的是哪一条道啊？
1: 是顺那条弯路走的。
0: 哦，好，谢谢您呢。说完话，顺西北这条弯路又追下来了。

那高亮满身是汗，脸通红，跑得他嘘嘘带喘，是时刻也不停。往前看已临近了高山，可还不见踪影。俺想到再往下追，恐怕也白费功。想至此，四肢无力，浑身也发了软，腰酸腿痛，寸步难行。我何不在柳荫树下先休息片刻？这里有舒适清爽的小凉风。猛想起那全城的百姓还等着吃水呀，修筑北京城也等水正停工。又想起来军师的嘱咐，说一定要追上，我怎能半途而废找轻松。想至此浑身是力，又迈开了如飞的腿，恨不能赖上双翅脚腾空。说龙王你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我追到你水晶宫。那高亮边想边追，就上了大道啊，仍然是踪影全无，他心里头似火红啊。高亮越追越没影，心里虽然着急，这回他可没泄劲儿，仍然继续向前飞奔，正往前追啊。哈哈，龙王龙王，我看你往哪里逃走。他是不是看见龙王了？没有，他看见前边有一片泥，泥里头不但有很深的车轱辘印儿，而且还有很多脚印儿。高亮走过这片泥，仍然继续往下追，追来追去，追来追去，又遇到这么一片泥，仍然有车印和脚印。高亮过了这么两片泥，全有车印脚印，心里非常高兴，脚步不停，仍然继续追赶。一直他追到了玉泉山下呀，登高坡向前望，手打凉棚，见山脚下有辆独轮车，车上有两个水篓，没人推没人拉，正在那里停。在车旁有两个人是席地而坐，细看是一个老婆一个老母。

0: 车旁，那龙王也没发脚啊，猛然他一抖长枪，力无穷，只听得扑哧一声，就刺进了水篓。拔出枪再看水篓，就是一个窟窿，紧跟着哗啦啦啦流出了清泉水呀，惊动了那管水的龙王，就怪叫了一声。高粱一见大事已成，他抹头就跑，听后面声如牛吼，像地裂山崩。俺想到军师有话，不准回头看，咬牙关憋足了劲儿，就跑奔了正东。一路上这后面的声音紧跟着自己呀，只跑得远远看见新造的北京城，城墙上有很多人正然盼望，一个个面向西北是不约而同，心里说已临近了京城，我何必再怕。倒看后面是什么东西，他想得这么凶，想至此回头一看，哎呀不好，原来是凶涛巨浪似恶龙，哗啦啦那无情的波涛把高粱就吞没了。可惜高粱为北京赶水，命丧了残生，从此城里才有了水呀，老百姓有了水吃，那修城又动了工。在城外出现一道长河，多年也流不尽，修了一座高粱桥，为纪念小英雄。这就是高粱桥的故事，高粱赶水。这个民间故事流传在北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

0: 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1: 一起收听过了关学曾先生演唱的《北京琴书·高粱赶水》。
2: 您岁数挺大，
3: 哎，也不大，
2: 应该是老先生了。
3: 不行不行，
2: 我问您点事情，您告诉我吧。
3: 有事您随便问。
2: 您说我找我哥哥，我上哪儿找去？
3: 找谁？
2: 找我哥哥。
3: 找你哥哥
2: 啊？
3: 我告诉你，这演出就怕找人。我告诉你啊
2: 啊，
3: 找你哥哥，你哥哥刚走，我刚才看见他了。
2: 是啊，
3: 哎，上对，刚从那后台那儿下，哎，就从边上下去了，
2: 由这儿出去的。
3: 哎，他说奔菜市场。现在你要追还能追得上，赶紧走。
2: 那我追啥？
3: 走吧。
2: 哦，你刚才看见我哥哥了？
3: 啊，看见了。
2: 认识我哥哥？我哥哥什么长相？
3: 他，
2: 多大岁数？胖子瘦子？
3: 啊，
2: 穿着打扮。亏心你是茄子，你见过我哥哥吗？
3: 没见过，没见过。
2: 您干嘛骗我呀？
3: 不是骗
2: 你，我心里怪着急的，我找不着人呢。
3: 你着急呀？
2: 啊，
3: 他我们这是演出，知道吗？
2: 不占您多长时间
3: 啊？
2: 您告诉我在哪儿，我扭头就走了。
3: 我告诉你就走了。
2: 对对对，
3: 不过您这也不对呀。
2: 啊，
3: 你找人最起码你得知道他在哪儿住啊。
2: 没有地址，地址给丢了呢。
3: 你瞧瞧，这不麻烦了吗？
2: 嗯，
3: 你想想
2: 啊，
3: 他是在哪个街道？
2: 在天津大院。
3: 天津大院
2: 啊？
3: 那天津大了，哪儿找去啊？什么什么马路？
2: 走车马路。
3: 不是，什么胡同呢？
2: 有人胡同。
3: 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三句废话。
2: 我呢？
3: 不是
2: 啊，
3: 你仔细想想，干什么活？
2: 我哥哥
3: 啊，
2: 在一地方给人看大门。
3: 对
2: 哦，找那有大门的地方。
3: 哎，废话，哪儿没大门呢？
2: 不是，这他给人看门啊。
3: 想想啊，在哪个公司？
2: 不知道。
3: 哪个单位？
2: 不知道。
3: 什么字号？
2: 不知道。
3: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2: 知道我就不问您了。
3: 那没地儿找去，起码你得想想有
2: 事儿啊。
3: 啊，
2: 我记得地方挺大
3: 哦，
2: 每挺大
3: 哦，
2: 每天来好多人。
3: 是是，
2: 嘴里
3: 哦，嘴里叨叨点什么？
2: 对对对，抄经儿。
3: 对，
2: 太谢谢您了，我给您钱，
3: 哎，
2: 我还得感谢您。
3: 是，
2: 您如果帮助我找着我哥哥
3: 啊，
2: 花多少钱不算，
3: 哎，
2: 由内心里我感激您。
3: 哎呀呵，
2: 您就好比是我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3: 哎，
2: 我一定打内心感谢您。
3: 什么感谢我
2: 啊？
3: 像话吗？
2: 怎么了？
3: 有你这么说话的？
2: 不，这句话应该客气吗？
3: 这句话不是这么说。
2: 怎么说啊？
3: 哎，我得感谢您
2: 啊，
3: 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2: 哎呀，那我可不敢当啊。
3: 你干嘛呀？这人你说说。
2: 不不，您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3: 哎，这倒是。
2: 受累，您告诉我吧。
3: 啊，告诉你啊。
2: 啊，庙怎么走？
3: 庙怎么走啊？
2: 啊，
3: 还得给十块钱啊。
2: 给十块钱。
3: 十块钱啊。
2: 嗯，咨询费。
3: 哎。哎，不过我问问你
2: 啊，
3: 这庙的环境你得告诉我。
2: 记号。
3: 哎，
2: 我知道。
3: 嗯，
2: 庙挺大。
3: 嗯，
2: 风景好。
3: 是是，
2: 年头多。
3: 哦，
2: 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3: 好几百年了，
2: 我听他念叨过。
3: 行了，这就有门了。
2: 有门。
3: 我告诉你
2: 啊，
3: 天津市最大的庙。
2: 哎，
3: 好几百年历史。
2: 对，
3: 那就是独乐寺。
2: 哎，
3: 又来了啊。
2: 独乐寺
3: 是啊，
2: 我记得有一个寺，
3: 有独乐寺。
2: 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说。
2: 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说。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
4: 不太远，
2: 是是。
4: 您打这儿啊，走滨江道，不对，哦，过不去，拦着了。
2: 哦，
4: 我告诉你怎么走啊？
2: 您告诉我，
4: 打这儿出了门，奔赤峰道，
2: 是，
4: 一直往南去。
2: 哦，
4: 找着西安道，往右一拐，看见那儿有仨高大的带尖的楼。
2: 对，
4: 哎，那个啊，就是教堂。
2: 门口有他们街道、
4: 哎、有
2: 特别热闹，
4: 对对对，
2: 特热闹，
4: 哎，
2: 尤其是过年，
4: 哇，
2: 这么快到
4: 日子也热闹，
2: 哇，过年最热闹，
4: 是啊，
2: 啊，有打腊月一直热闹到正月嘛、
4: 哦、
2: 门口卖东西太多了，
4: 是啊，
2: 卖百货的，卖玩具的，卖小吃的，全有啊，
4: 哦，
2: 卖古玩字画的，还有卖香的，有卖花的，
4: 行了行了，
2: 有卖灯的，
4: 别介绍了，别介绍了，又错了，不对，您说这地方啊，这可不是教堂，
2: 那是，
4: 这是娘娘宫。
2: 哎，
4: 怎么着又去娘娘宫了？
2: 我去娘娘宫。
4: 去娘娘宫，
2: 对，
4: 行，告诉您，
2: 您告诉我，
4: 给20，
2: 又远了
4: 啊，20，
2: 20给您，
4: 给我啊，
2: 告诉我，
4: 行，告诉您啊，这个地方啊，
2: 是
4: 你呀，出了门坐车奔东马路，
2: 东马路，
4: 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
5: 这小子拿我练了半天了，我呀干脆给他发走就得了。
4: 这回啊
2: 啊，
4: 不找你要钱了，
2: 太感谢了。
4: 嘿嘿
2: 啊，
4: 这个道近，
2: 哦，不远，
4: 哎，不远，
2: 谢谢
4: 啊。你又打这儿出门啊？
2: 有这
4: 奔东站，
2: 嗯，
4: 买张火车票，
2: 哎，
4: 先到北京。
2: 是，
4: 哎，到了北京呢，
2: 啊，
4: 张玉门
2: 先生。先生，我去那天津大悲院。
4: 是啊，
2: 我上北京干嘛？
4: 你认识吗？啊，
2: 不认识。
4: 你要认识自己去啊。
2: 不认识。
4: 还是的。
2: 问您呢，
4: 你去天津大悲院
2: 啊，
4: 到北京这么走它近，明白吗？
2: 哦、
4: 嗯、
2: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走近，
4: 哎，
2: 那我听听您这近道。
4: 告诉您啊，
2: 您给我说说，
4: 到了北京
2: 啊，
4: 找着张义门，
2: 是
4: 过吊桥，
2: 嗯，
4: 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小十三，大十三，洪恩寺，豆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就到涿州，
2: 这才到。
4: 不还早着呢啊，要着急你就问别人去。
2: 不行、啊，
4: 不急，哎，
2: 让各位听听，
4: 哎，
2: 我上天津大悲院，这会儿我到了涿州了，我还忙个什么劲儿呢？
4: 哎，是的，
2: 不忙不忙，您慢慢说，哎、慢慢说。
4: 出了涿州
2: 啊，
4: 那儿有个戏楼，
2: 哦，
4: 走戏楼前边，近800多里，
2: 是
4: 走戏楼后，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2: 是
4: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
3: 那好啊，你走松林殿、征绥殿，
2: 是
3: 曹贺、安肃、保定府、正定府、张德府、怀庆府，过潼关，奔嘉峪关。
2: 哦，
3: 出了嘉峪关去，
2: 是啊，
3: 到山上你一看
2: 啊，
3: 有仨庙，
2: 是
3: 左边潘金莲的祠堂，右边武大郎的家庙，当中间有一个庙
2: 啊，
3: 上面有一块匾，
2: 是
3: 上书三个大字，
2: 那是
3: 大悲愿到了。
2: 啊，好好好，
3: 哎，
2: 这才到，
3: 到了，
2: 倒不算远。
3: 哎，
2: 那就这么着
3: 啊，
2: 那现在我就去了。
3: 啊，去吧，
2: 我找我哥哥。
3: 哎，
2: 那咱们俩人是
3: 回头见，
2: 下辈子见，
3: 见不见瞎扯淡。
2: 那我可就走了啊。
3: 走吧，
2: 到那儿我给你写信。
3: 哎，不不不，你呀，托个梦来就行了啊。我告诉你啊，这梦子把它发出去，他这辈子要回得来，我是茄子。嘿嘿，
2: 先生，
3: 哎，怎么着？回来了，
2: 有几句话没说完，说完再走。
3: 你呀，有什么遗言都留下。嗯、啊，
2: 这就要死是怎么着？
3: 多新鲜！
2: 您倒不知道
3: 哦，
2: 我心里头着急呀、
3: 啊。是啊，
2: 找我哥哥不是一天半天了，好些日子了，
3: 哦，
2: 没找着啊。
3: 是啊，
2: 昨天我还在这儿打听一位呢。
3: 是吗？
2: 也是你们说相声的。
3: 哦，
2: 个儿不高。
3: 哦，
2: 穿一个灰布大褂。
3: 哦，长什么模样？
2: 比我矮一点，头里有点谢顶，后头有点花白头发，后头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瘦的有点花白头发，长得像黄板牙罗圈腿的。我跟他打听到了，
3: 嗯，
2: 这小子可真不是东西，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3: 是啊，
2: 我问问您吧，
3: 嗯，
2: 您叫我怎么走啊？
3: 哎，我叫您买车票奔北京啊。
2: 您听听，
3: 嘿嘿，
2: 这远了，
3: 嗯，
2: 瞧这小子这德行，
3: 嗯，
2: 远了远了，他那蹦子远了
3: 啊，
2: 你这蹦子也不近呢。
3: 那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吧。
2: 出德胜门还老远的了，
3: 怎么走呢？
2: 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惠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市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齐喜营、陶普齐、呼和浩特、撒拉齐、西宝头、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溪、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泾河、伊犁温宿、进西藏、聂勒木、扎萨伦布、拉萨市、莫德公卡、拉里、查德木、巴塔 趟了一趟鸭绿江，四川成都市。
4: 哦，到成都。
2: 岷江叙州，重庆夔州，宜城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荥阳洛阳，绵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定，景行石家庄。
4: 哦，
2: 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山武耀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的庄，张县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部，大汶口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东北部，大汶口乌村曲阜兖州。奔欧洲，走土耳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里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比兰纳、保加利亚、索菲亚、匈牙利、布达佩斯。
4: 布达佩斯
2: 出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开普勒、塞内加尔、突尼斯、摩洛哥，奔大西洋到美洲，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佛兰、洛杉矶、密西西比、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中央美利加、巴拿马、亚马逊和巴西、苏克雷姆。

0: 国的黑龙江，
1: 回国
0: 渤海长春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刘坊子、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通、满井、长通、马兆河、金沟子、开原、铁岭、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沈阳黄埠屯、玉果站、马三家子、兴文店、巨灵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堡、大后山、高山子、青锥子、赵家屯、高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山连山、韩家沟、兴城白庙、沙河所、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凤口、奔赤凤洲，走热河八国喇嘛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了北冰洋，坐飞机再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
2: 才到，
0: 先生，
2: 嗯，
0: 您听这小子叫我走这趟道远不远？
2: 嗯，够远的。
0: 我招他惹他了？
2: 嗯，
0: 我跟他何冤何仇啊？
2: 嗯，
0: 他把我给发出去了。这个赖我自己。
2: 怎么？
0: 感情打听道有规矩。
2: 是啊，
0: 应该是先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看人后打听道。
2: 哦，
0: 一善良，他跟你说实话呀。一看这位长得贼眉鼠眼，你问他他就这样，我就错了，打不够，二岁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林不和，七龙八脉，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2: 省点劲儿赶路。
0: 完了，我也不骂他，我也骂完了，我就按照您说这道，我上天津大悲院，我走了，回家。
2: 不，您回来
0: 啊？
2: 不是，您真上天津大悲院吗？
0: 真的。
2: 告诉您
0: 啊，
2: 打这出门
0: 是
2: 5毛钱的车票，您就到了，
0: 就这么近呢？
2: 对呀，
0: 我给您鞠躬吧。
2: 哎，您就甭到劳驾了。
0: 我可把你实话骂出来了。
2: 骂我呀？
3: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地理图，童守本和邓继增合说。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

啊，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家都叫我母亲喝。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愿
8: 是在18度到23度之间。我们也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啊，今天是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到28度。明天10号依旧是多云到晴，气温是17度到33度。在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听众群当中。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萧敬腾的这首《海鱼恋》，在这首歌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专程赶到这里来采摘品尝，体验田园乐趣。种植户朱伟光告诉记者，眼下呢正是小番茄口感最佳的时候，今年是他种植这个小番茄第三个年头了。和前两年相比啊，今年的小番茄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依托村集体加种植户的合作模式呢，当地农户降低了经营风险。那么今年小番茄的产量超过了万斤，销售额也预计突破10万元，特色种植产业有效带动了村民的增收。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到边城镇的耳池村啊，去采摘这个小番茄。好，今天我们的开头的几条资讯都是和吃相关的啊。入夏之后呢，各类的时令水果可以说是大量上市，医生也给出了饮食提醒，市民在享用美味瓜果的同时，要避免因为吃法不当引发我们的肠胃不舒服、上火、过敏、血糖波动等等问题。夏季啊，天气炎热，湿气比较重，那我们的人体呢容易燥热缺水，脾胃的运化比较弱。医生表示呢，夏季养生可以多吃一些干凉温润的水果，夏季优先选择果糖含量适中、性和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说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这个性质比较温和的水果，比方蓝莓等等，减少大量的食用高糖含量的水区的制农食品，就给出了答案。作为江苏省农业科技型企业，这次技术升级的背后啊，是制农食品多年的研发积淀。目前企业呢已经手握8项发明专利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公司在高端功能食品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成功地取得了特殊膳食食品的生产许可。在企业的主打业务植物基乳粉方面呢，制农食品同样持续深耕，产品线已经从大豆拓展到了绿豆、红豆、黑米、大米以及亚麻籽、杏仁等等药食同源的食材。这些植物基原料不仅自用，还供应给同行的企业，形成了产业链的协同效应。好，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城市分贝，早上的7点钟到8点钟，我们用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这一首《七里香》，马上回来。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
4: 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7: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8: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真体检套餐，妈妈 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
6: 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
8: 骗她是自己不穿的，
6: 给外婆报的旅行团。
9: 计算领域，借助 AI 技术升级防御体系，平台可快速地去捕捉并拦截网络风险。企业自主研发完成，拥有多项的发明专利，能在毫秒级内呢去捕捉网络流量的风吹草动。异常流量从哪儿来，如何去精准的拦截？在东云的客户版图当中呢，既有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等头部的云厂商，当然也有政府、金融、游戏、出海电商等等对网络稳定性要求极高的企业客户。面对攻击者，开始利用自动化工具和 AI 构建僵尸网络的新形式。东云提出用 AI 赋能安全，用安全服务 AI， 从网络层防御呢发展为应用层防御，并逐步发展为 AI 层防御。接下来我们再去到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样的一家，从去年以来呢，江苏金海创科技有限公司呢，通过全新的厂区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的升级改造，实现了生产效能、产品的精度、产能规模的全方位跃升。走进金海创的生生，高速运转，全程实现的是精准化、标准化、数字化作业。一台自动绕线机啊，是金海创自主研发的新设备。该设备搭载了精准的张力控制系统、智能定位、校准模块与自动化的上下料机构，摆脱了传统人工绕线设备的工艺局限。单的女儿不幸离世后呢，母亲一纸诉状起诉前夫，追讨其多年拖欠的全部的抚养费。最近丹徒法院保验法庭审结了这样的一起抚养费追偿纠纷案，依法判令男方足额支付拖欠的抚养费。男子李某和女子张某在婚后生育一女李小甲，2018年2月，李某、张某协议离婚，约定李小甲追随母亲张某共同生活。李某呢每月给这个 抚养费2000块钱给李小甲至独立生活为止。法院审理认为呢，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于张某是否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向李某去主张婚生女李小甲的抚养费。最终法院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认定李某应该要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6万多元。好，我们在早上7:24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

0: 专属优惠。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甜甜的蛋糕，再喝。
3: 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
0: 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它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等待着我们的聆听和理解。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珍贵的记忆，用心去感受它们的魅力。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未来。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7: 早上7:33，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啊，不要相信豆包识别的野生蘑菇的话题呢，登上了热搜。6月5号呢，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发文回应表示，说一名用户呢使用豆包拍照他们小区的这个采到的蘑菇啊，识别将其识别为了鸡腿菇，同时提示呢说极容易和剧毒的大说极容易和剧毒的大。
8: 专业啊，确实很多人都发现了。
7: 还有网友新月大江就留言说 AI 不是万能的，大家不能过于的轻信它。我们再看到这名网友真相之镜认为， AI 的风险提醒呢，往往是和正文融为一体的，缺乏视觉上的突出性，很容易就淹没在了文本之中。咱们再来看到潮新闻评论指出， AI 不是蘑菇专家，它只是一个大语言模型。那么专业人士表示呢，大语言模型什么意思呢？它并非是真正的记忆事实，能够理解知识，而是通过海量的数据学习语言组合的概率。当遇到信息缺失、原始数据不足、知识盲区或者是语义模糊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就会顺着语义逻辑生成错误的观点了。但是由于 AI 的语言比较流畅，语气比较笃定啊，就是所谓的一本正经，很容易就取得用户的信任。咱们再来看到中新网给出了评论，在 AI 技术快速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啊，平台方责任承担的这个责任呢，不仅是停留在合规性的告知免责，而是应该追求时效性的风险防控。
8: 这也意味着必须要深入研究用户行为模式，并基于此进行主动的强干预的安全设计。比如对于涉及到安全健康的一些用户提问，平台应该优先给出风险提醒和求助的真正和求助的真正的路径，识别结论和操作指令。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啊，有的人工智能平台啊，为了提升用户体验，在宣传当中呢，刻意弱化技术的局限。寻水的鱼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
1: 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1: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5: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43城市分贝，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啊。没有多长时间了，就要进入到咱们这边的梅雨季了啊。每年呢，江浙沪地区的梅雨季通常呢是从六月的中下旬开始，要持续到七月的上旬，持续时间大概是在20到30天左右。线上平台数据显示呢，五月下旬除湿机的销量环比增长了200%，部分南方城市订单呢涨幅更是高达了300%到500%。线下渠道五月的除湿类商品的这个生活的电器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89到289到289到289到289到289到289到289到289。在此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轻信网上推荐的所谓的一些啊这个网红的一些爬山登山的一些线路，以免被困在这个山上。前两天呢，在山东日照，一名缺乏户外登山经验的男子，他就轻信了网上推荐的所谓的网红线路，独自呢沿着非正规的这个登山线路去攀爬，结果被困峭壁。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处置。根据了解，这名男子啊是一名户外徒步的新手，在网上呢看到了非正规的登山线路之后，便独自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推动城市更新155规划落实。在好房子建设方面呢，提高新建房的品质，全链条的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再来关注到，记者昨天了解到，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呢依法对每一家控股有限公司即每一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链条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门店等经营管理各层级经营活动全链条的风险管控机制制度和食品安全的追溯体系，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的饮食安全，保护咱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好，我们在早上7:46，此刻我们正在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我们的这个即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的这首《笑忘书》，马上回来。

表达不规范，没有舞台感，可能这样的天赋呢就会白白的浪费了。现在呢，我们的镇江广播面向全城的小朋友呢开放专属的声音成长体验，零基础也可以来，只要敢说敢展示自己就可以报名参与啊。暑假的时候呢，可以带着孩子走进我们的专业录音棚，体验我们的广播剧童音的公益配音，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媒体氛围，当然也是由我们的广播的全程主播全程指导的，帮助孩子去纠正孩子的发音呢，打磨孩子的表达，锻炼台风。如果说想要给孩子去解锁语言天赋，培养主持素养的家长，可以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啊，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部电话去咨询。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当然这两天的天气也挺给力的啊，昨天和今天的最高温度呢都是平稳的待在了24到28度之间，非常的舒服。未来一个星期我们镇江内也没有明显的降水，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温度方面呢，那从10号开始这个温度会持续上升，10号到14号呢是31度到34度，这两天基本上都是在28度以下。最后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6月9号，多云到晴，气温是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号多云到晴，气温是18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是周二，也祝各位一切顺利，也祝咱们的考生最后一天考试顺利。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